0: 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5: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5: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2度，白城小雨，21到3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四平多云，24到32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22到33度，吉林多云转晴，23到33度，通化晴转多云，22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延吉多云，15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桑拿天里享舒爽，花式避暑有良方。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近期伪满皇宫博物院以文促旅暑期文博市集热力全开，
0: 中国仪器博物馆解锁可触摸可创造的汽车文化，
1: 长春市岐黄文化进夜市全民养生正当时，
0: 暑运出行谨防物品遗落拿错，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盛夏三伏，热浪席卷春城，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给长春市侗族公园栖息的各类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带来挑战。那么在近日，为了精准适配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与耐热差异，公园的工作人员量身定制了避暑清凉套餐，通过硬件控温、饮食调理、环境遮阳、动态管护四大举措，精细化做好动物防暑降温工作，全力保障园内动物身心健康，安然度夏。
3: 连日来呀，长春持续开启高温晴热模式，那市区最高气温呢突破34度。那燥热的天气呢，不仅让市民倍感酷暑，也给长春市侗族公园的野生动物们带来了不小考验。
4: 根据不同种动物，采取不同种的那个降温方式。比如说大象馆的方式，降温方式主要有几种，一个是我们给它盖了凉亭，铺设了好多这个泥坑啊、沙坑啊，像那只大象正在这做那个沙浴呢。沙浴的作用是防止这个太阳直射晒伤了它的皮肤，还有是防蚊、防虫啊，还有就是。就是里面种了好多那个绿植，就是让环境温度低一点。在吃的方面，我们主要是给它西瓜啦、冬瓜啊，这些多汁的饲料。
5: 猛兽谷内清凉氛围同样拉满，东北虎黑熊开启戏水避暑模式，清澈的池水注满专属泳池，东北虎在水中来回嬉戏畅游降温，黑熊泡在清凉水池中悠闲啃食新鲜瓜果，彻底解锁夏日惬意时光。在驯鹿馆，饲养员拿出了清凉解暑的西瓜，此时的驯鹿已经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6: 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汗腺，只有通过嘴呼哧呼哧呼哧喘，那就是那说明就它的营温度也过高了，我们就会及时给它补水。
5: 在灵长类动物馆，喷淋系统定时循环开启，细密的水雾笼罩整个活动区域，瞬间驱散燥热。慵懒的环尾狐猴依偎在冰块旁纳凉，或啃食冰镇食材，姿态悠然可爱。
4: 多数动物还是抗热能力比较强的，它们因为多数都是热带亚热带的动物，就是像东北虎啊这种黑熊啊是比较怕热的。我们给它增加了水池啊、遮阴棚这种方式降温，还给一些动物采取了就是补盐，防止散失体液过多呀，那个电解质失调这种情况。
7: 园区的防暑工作做得特别细致，每种动物的避暑方式都不一样，学到了很多保护动物的知识，特别有意义。
5: 炎炎夏日，守护不息，长春市侗植物公园用精细化、人性化的防暑举措，为野生动物撑起清凉保护伞，让每一只猛兽都能安然度夏，快乐栖息。这个夏天，市民游客在观赏猛兽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感受动物消暑的趣味瞬间，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游园体验。
8: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了喜迎长春大冬会，提振文旅消费活力，今年6月份，伟满皇宫博物院在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造了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这市集呢也是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30余家优质商户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巷之间，将文化传承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在伟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内，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的氛围，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板块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
1: 感觉东北这个天气比那边要凉爽一点，然后这个非常的广袤，东北人非常的热情，马上去逛，这一进来感觉非常的广阔。
2: 美食确实比我们那边的牛肉羊肉好吃很多，挺好吃的，
3: 感觉做的挺不错的，这个超想都打高，想尝一下。
4: 哦，吃过没有之前？
3: 没有啊，对，所以我想尝一下。
4: 怎么样感觉？
3: 感觉挺好吃的，挺甜的，现做的，很新鲜，挺劲道。
0: 据统计，暑期以来，伟满皇宫博物院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日接待游客达12000人次，其中13%为吉林省游客，其余均为外省游客。而在景区内打造文博市集，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充分发挥博物院加景区大型综合文旅地标作用，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
5: 那么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们的文旅市场也十分的火热，全国各地的观众在走进伟满皇宫博物院的同时，也是走进了我们本次潮集万象文博生活市集。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通过我们地方的这些在地的文化元素，那么走进这种文博场所之后呢，能够通过我们博物馆的这种烟火气息，能够更好的来了解到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文化。
0: 据悉，本次市集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10点至19点30分向市民游客开放。
6: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一汽博物馆。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有研学课堂、车标展览、模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呢，不止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7: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8: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0: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1: 我们汽车研学系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啊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0: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0: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仪器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模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夜幕降临，长春市红旗商圈也热闹起来。这几天，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门口变身中医药文化夜市，专业义诊、特色理疗、趣味中医体验轮番上演。传统中医药走出诊室，走进夜市，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习养生知识，收获健康服务。
2: 晚上6点，以“岐黄传心韵，生活有良方”为主题的中医药文化服务月夜市活动在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门前火热开展。现场设置义诊咨询、体质调理、科学减重、皮肤养护、药膳品鉴、中医手工等多个体验区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与。
3: 我们这次义诊的主要目的就是向患者朋友们宣传啥呢？养生保健，保脾胃。养脾胃，调整好胃养，大伙的身体会更健康。
2: 不同于传统的诊室诊疗，夜市中医体验趣味十足。最受市民欢迎的就是中药手工制作环节，大家纷纷参与其中，亲手制作中药背锤，分拣药材，填充装料，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4: 刚才上一波在这等的时候，发现这块人非常多，然后大家这个氛围也很浓郁，所以想体会一下，感受一下，正好也感受一下中医文化。我发现这边有很多的人在感受各个部位的各个地区不一样，包括义诊啊，包括手串啊，都觉得很新颖，就是也很喜欢这种传统文化吧。
2: 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夜间经济，融入百姓生活，这也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了群众日常，
5: 让群众在休闲逛街的同时呢，在家门口能享受更好的专家义诊、理疗体验、健康科普的服务，切实满足辖区内群众的多元化健康需求。

0: 需求，以达到推广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广健康生活饮食的目的。
1: 据了解，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活动将持续到8月9号，每晚6点开始到9点结束，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自行前往打卡体验。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无偿献血。那这个无偿献血呢，是传递人间真情、拯救宝贵生命的崇高行为。近日，吉林省韩庄餐饮有限公司联合长春市中心血站，共同开展了第15届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员工及爱心人士纷纷挽袖献血，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生命健康。
3: 早上8点，吉林省韩庄餐饮有限公司联合长春市中心血站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员工及爱心人士准时来到献血车前，有序地排起长队，填表化验，参与无偿献血。
4: 随着企业的步伐，已经连续10年在献血，因献血全员光荣。因为献血吧，对自己的本身呢，也是献完之后头脑特别的清醒，所以是每年呢都进行献血。
5: 我献血得有15年的历史了，经常去献血小板，最多的时候一年献10次左右。我感觉就是献出爱心吧，应该是有资源的时候大家一起共享。
3: 据悉，此次是吉林省韩庄餐饮有限公司组织团体献血的第15年，他们用爱心之举为临床用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为生命搭建起了一条珍贵的绿色通道。
6: 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连续每年选择在8月8日参加组织我们韩庄集团的集体献血，同时呢也是我们吉林省首家血小板应急队伍成立3周年。我本人呢已经是参加24次无偿献血，今天献完的话能达到8000cc 的献血量，更希望通过我们韩庄集团所有每个人，包括所有韩庄人的带动，能够让社会充满爱，能够掀起和带动更多的企业个人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
3: 一代代新鲜的血液，一张张意义非凡的证书，是他们爱心、责任与担当的最好证明。在此，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主动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7月30号，长春都市西环高速全线闭环通车。这条交通新纽带不仅能重构交通格局，还能实现一小时都市圈通勤，大幅缩短多个城市的通勤时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推动吉林省产业协同发展。而它的开通也将彻底打通长吉文旅协同发展堵点，重塑吉林市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为区域文旅资源联动共享、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近日，随着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全线闭环通车，彻底补齐吉林市向西联动发展的交通短板，有效将吉林市雾凇冰雪、文博、松花湖等核心文旅 IP 全面接入长春都市圈大环线，极大拓展了吉林市文旅辐射范围和发展空间。
2: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的通车，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线联动的被动局面，把我市优质的冰雪雾凇、珊瑚生态、文博艺术等资源全面融入长春都市圈文旅大格局，与伊通、公主岭、农安等西部片区资源无缝串联，形成复合型长时游览线路。
1: 路网畅通，带动客流畅通，高速环线全面激活区域快进慢游文旅体系。道路通车后，吉林市可高效承接长春都市圈外溢客源、吉林省内自驾客源及过境长线游客，破解过往游客过境不停、打卡不留宿的发展痛点，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文旅综合消费水平。同时，吉林市优质的生态度假、冰雪旅游、人文休闲等文旅资源，也可通过环线向外辐射输送，实现长吉双向引流、客源互通、市场共享。
2: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这条文旅融合纽带、产业发展廊道，主动融入都市圈协同发展格局，发挥自身资源特色，深化区域协同联动，持续丰富跨区域文旅产品供给，为长吉文旅同游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入更多活力，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吉林市力量。
3: 出门在外，有一些乘客有时候因为着急或者不够细心，会将自己

0: 的物品包裹忘记。这不，下面这位旅客呢就是这种情况，好在咱们民警呢立即帮助找回。
1: 近日，长春站派出所接到旅客张先生报警称，其在长春站候车室遗失了一个黑色的书包，十分着急，希望民警帮助。
2: 什么颜色的？
3: 什么颜色的？
4: 哎，
3: 黑色双肩包，黑色双肩包。
2: 张先生说，他的包里有3万块钱现金和那个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3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他非常着急。他的包是因为他着急赶车，遗落在那个座椅下方，完了他没带，他就上车了。然后我们民警接到报警后，火速出警。
1: 长春站派出所巡逻民警刘明良、尚文博立即前往14B 至15B 检票口附近寻找。经过迅速排查，最终在靠近13B 检票口旁边的座椅下找到了疑似张先生丢失的黑色书包。
2: 这是你们谁包？不是啊，
5: 干啥？
2: 拿副台看一眼吧。
5: 他说里面有笔记本、电脑，你看有没有电脑？
2: 有笔记本、电脑，有文件袋。是这个包。
1: 将书包带回值班室后，与张先生取得联系，并向张先生仔细核实书包内的现金、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数量，确认物品无丢失情况。
2: 然后当天下午，张先生来到长春站公安值班室取回他遗失的包裹，并送来了感谢信和锦旗，表达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认可、工作效率的认可。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出行旅客，乘车候车时务必看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不要因为上厕所离开或是着急上车，就将自己的包裹和物品随意放置在候车室。如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遇到热门演出一票难求，社交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呢，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渠道票信息。对于抢票失败的粉丝来说，这似乎是最后的希望。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号称有特殊渠道的黄牛票背后的法律风险。
1: 大学生小陈在官方渠道没有抢到心仪歌手的演唱会门票，看到有人发帖称有主办方的内部渠道可以溢价出售座位，那小陈加了对方微信，转账了1500元。临近演出，对方却以需要补交保证金等理由要求继续转账，小陈察觉到不对，要求退款，却被对方直接拉黑。那小陈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呢，卖家根本就没有票，只是利用粉丝急于求票的心理，通过伪造订单截图啊，继续编造各种理由啊，那可能构成的是我们刑法当中的诈骗罪。根据刑法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单处或并处罚金。如果数额巨大的，还有3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小陈应该在第一时间保留好相关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侦查。
1: 还有一种情况，对方手里确实有票，但是价格呢却炒到了原来的2-3倍，甚至要求捆绑销售高价的周边商品。这种漫天要价的行为，法律上如何界定呢？
2: 那这种高价倒卖门票的行为，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牛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倒卖文艺演出的票证啊，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现在呢，一些大型的演出普遍的实行强实名的政策，即人证脸三合一，门票通常是不可转正的。很多黄牛手中的内部票其实是利用技术手段或者是非法渠道获取的邀请函。如果消费者明知道黄牛的高价票还进行购买，一旦无法入场，想要维权可能会非常的困难。这种交易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1: 除了被骗钱和买到假票，那购买这种内部票还有什么隐患？
2: 这种情况呢，其实不仅仅是票价款的损失，同时啊，也可能有其他更严重的风险。比如说黄牛要求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号、人脸识别信息以及个人的敏感身份信息，可能这些信息就将利用到非法的途径当中，比如冒用您的身份注册账号办理贷款，甚至是给一些违法活动提供一些平台。一旦这些信息被披露或滥用，消费者将面临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和可能的信用风险。消费者在购票过程当中切不可向不明的第三方随意披露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数据，如果已经泄露，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及时的报警，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1: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读，消费者应该提高警惕，认清内部渠道背后的高风险本质，务必通过官方正规平台购票，避免陷入法律风险。
3: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丢失、错拿行李等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4: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5: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我再去找一下。
6: 你看看，
7: 哎，
6: 女士，
5: 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你给
7: 我
5: 指。我
7: 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4: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5: 哎，这是不是啊？
7: 就是了。哎呦我的妈！这个座给你添麻烦了，警察同志。
4: 除了遗落随身物品外，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7: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啊箱子？
8: 灰色的。
4: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 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一落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6: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5: 对
6: 啊，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东西齐了吧？
8: 齐的，齐的，对的。
6: 去阿克苏那边找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8: 好的，好的，谢谢。
0: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不少旅客习惯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转身就忘记了具体位置，进而造成财产的损失。那么出行途中究竟哪些区域最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又该如何防范物品丢失？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专业解答。
9: 暑运客流集中，候车室列车车厢人员较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要频繁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物品反复放举的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将物品遗落。此外，大件、小件行李混放，下车匆忙收拾时也容易出现遗失。
4: 民警介绍，除了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物品也是造成财物遗失的重要原因。
10: 部分旅客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随手放在座椅、充电台、窗台等位置，起身接水、上厕所或到车厢活动后便忘记拿走。还有旅客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附近的小件物品，等发现时往往已经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匆忙，没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发生错拿的情况。

0: 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最好单独存放在随身小包，与大件行李分开存放，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要保证手机在视线范围内。同时，建议旅客给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行目标识，方便快速辨认，减少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存放，并记住存放位置，下车前也要留出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开。
1: 除了加强自身防护外，旅客在出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减少行李丢失的风险。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至车站周边35公里内指定位置。已经购买车票的出发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可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符合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按照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2: 首先呢，我们打开12306 APP， 进入全部应用，在精选应用当中找到轻装行，查看产品说明后点击预约下单，按需选择服务类型，出发地至车站或者是车站至目的地，选好后呢，点击下一步，绑定对应车票并确认，按页面指引填写寄件人信息、联系方式、预计取件时间、送达方式、行李件数和大概重量，给行李拍张照片上传，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了。两种服务类型操作步骤完全一致，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从轻装行我的订单功能查看行李运输状态。
3: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4: 好，那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关于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哈，就是一到这个年龄吧，发现眼睛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亚娜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李主任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茉莉老师，大家好。
0: 嗯，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发现老年人就会总是揉眼睛啊，然后看什么东西使劲眨一下，感觉好像不是很清楚，有点模糊，尤其是可能你在光线暗的时候，你看他们看书的时候或者看手机的时候，你更会发现他眯着眼睛，但是可能还是像隔着一层膜一样。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是因为用很多人讲说老了都这样，还是说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
1: 很多老年人的确会出现这种看东西视物模糊。那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单纯的老花眼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咱们常听说的一种疾病，叫白内障啊。白内障呢实际上是我们也是世界上最数目最多的，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致盲性眼病。那它实际上呢是我们的晶状体出现了浑浊。那我们的眼睛呢实际上是它的结构呢有点类似我们的照相机，那实际上就是有三部分结构啊。最前面的就是我们比如说镜头，那白内障咱说晶体这个部位呢实际上就相当于镜头，那它虽然出现了浑浊，它实际上是可以我们通过一些治疗比如说手术去解决的。所以说它是致盲呢，或者说导致我们视力不清楚了，但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手术啊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0: 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多大年龄以后可能这样的疾病会增长的特别快呢？因为好多人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白内障属于一个老年病。那所以他一般可能您接触的患者的年龄段在哪个年龄段呢？然后有没有什么之前比如说这个男性或对于女性之类的这种特点呢？或者说这个比如我之前有近视啊，或者怎么样，我或者我白内障发得更早呢？
1: 实际上是我们听说白内障这个是常听的一个名词啊。那我们就是刚才说是数目最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个人一旦是这个到老年了，他这个白内障发病率非常高的，比如说50岁左右的人呢，他实际上发病率占到60%以上。那90岁的人呢，他发病率达到90%，也就是说年龄越大，那他发病的这个机会就可能会增加。然后呢跟我们身体状态有很多的关系，比如说的确是高度近视啊，它更容易并发白内障，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身体的一些问题呢，它白内障也是更容易发生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可能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出现这个模糊到什么程度，可能他才会想到说是白内障。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有的人会年龄大了哈，然后整个眼睛感觉看东西确实有点模糊，但是怎么能和白内障简单区分一下呢？就自己能有这种辨别的一些简单的小方式，还是说必须得到咱们医院去呢？用机器看一下。
1: 的确啊，咱们说要是想确诊还是要我们到医院去确诊的。但实际上在家呢，比如说我们跟老花眼的一个区别呢，老花眼实际上是比如说我们看远处是更清楚一点，那看近处稍微越拿近可能就不清楚了。那白内障实际上是说我们看远近都是会有点模糊，甚至看颜色呢就是不那么 鲜活了，就是特别亮的颜色发暗啊，那种感觉。
0: 就他自己是有直观感觉的
1: 啊，对。然后这种没有痛感，然后慢慢就觉得好像这个清晰度不如以前了，然后怎么擦都感觉像眼前有一层塑料布一样，就看得不清晰。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你还是要自我去判定一下哈。而且现在这个白内障的年龄是不是也不像以前了，它也呈现一个更早的这种趋势呢？
1: 啊，对，确实。
0: 因为我感觉人们现在用眼太多了。
1: 对对，因为各种我们比如说光线呀，或者是各种环境的一些问题啊，饮食啊，身体状态呀，它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并发白内障这个年龄段会提前。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说一定是到年龄大的才会出现的。
0: 嗯，好，所以这个大家就要自己去判定一下了。然后它的整个预后是非常好的，这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那还有那种情况呢，就是比如像很多中老年朋友早上起床的时候，比如感觉到眼睛很胀啊，然后甚至眼睛很肿，然后看东西也是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是吧？因为之前我们和李主任有沟通，了解到这样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嗯，对，实际上是有的人觉得眼睛疼啊酸胀啊，然后或者是看东西有一些这个彩色的光圈啊，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的信号。
0: 嗯，
1: 那我们常有这样的症状的情况下，医生会考虑他是不是有青光眼的一个风险。那青光眼呢，实际上是也是比较可怕的一种致盲性眼病。刚才说我们眼部的一个结构呢，有点类似我们的照相机啊，刚才说白内障包括晶体它的位置呢，相当于镜头。那实际上其他的部位呢，比如说再往后面就是相当于照相机的一个底片，那再有其他的部位呢，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一个导线。所以说那我们刚才说这种青光眼可能发生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我们后面的神经，也就是说相当于相机的一个导线的一个位置发生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是眼部呢唯一有一个，就我们叫这个纪念日，就是世界的叫青光眼日，是3月6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疾病实际上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然后也是为了提醒我们去更注重我们的眼睛，所以足可见这个青光眼是我们危害人类非常严重的一种问题。
0: 好，而且它这个可不像刚才说白内障轻易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它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
1: 对，如果一旦发生了之后呢，我们只是说保留现有的一个这个视力，然后呢不让它再继续发展下去，导致我们眼部出现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刚才提示了一个是白内障，然后这个可能是青光眼，风险是很大的。那还有就是比如看东西的时候，比如直的东西，像那个门框啊，你看像我们的这个窗框啊，直线它有的时候比如说中间像有那种波浪线就变得不直了，或者说中间有断裂的话，那这种情况可能怎么去考虑呢？
1: 有的人的确是啊，他看东西哎怎么感觉变形了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早期提示我们眼睛是不是眼底出现问题了。那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黄斑病变啊。黄斑呢是我们眼部最中心的看事物的一个结构。那刚才说了我们前面的镜头，然后这个位置相当于我们眼部的一个成像的一个位置，那实际上就相当于相机的一个底板。那底板这个坏了呢，说实际上它是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啊。所以说如果有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诊治一下。
0: 好，就提示大家哈，发现只要是你看东西哎有的时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你都不要忽视哈，因为可能都预示着某种眼病是不是已经找上门来了，咱们都要经过一个排查。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他是替自己咨询的，这是一位60岁的女性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哈，他就是每次比如说洗完澡啦，或者这个眼睛不舒服揉揉眼睛之后啊，整个眼睛就通红通红的，就是眼白的地方都变红了，然后可能得过1周2周啊才能够再恢复成白色的那种。然后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之前看过好像说有这个毛细血管破裂还是怎么的，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方法能治吧，我这种会得什么眼病吗？需要治疗吗？谢谢。
1: 刚才他说的这种情况呢，的确考虑可能是我们的眼部的局部的血管破裂了。那种突然一下子就是我们局部的眼部的结膜下的血管然后破了之后呢，形成一个结膜下出血。然后眼睛就是一片通红的啊，感觉好像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0: 对，
1: 实际上是它的确是我们血管的毛细管脆性不好，然后它可能在洗澡啊或者一用力的时候它破了啊，然后导致这个出现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治疗办法，因为那个结膜下的出血呢，它慢慢1周2周就慢慢吸收了。那预示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呢，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全身有什么问题，一般可能会查一下我们血压有没有问题，一般血压忽高忽低啊，可能或者是说这个血压的问题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脆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凝血功能出现问题了，然后也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
0: 嗯，好，就是这个，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进一步检查一下，或者你已经找到诱因了，比如说你看使劲揉眼睛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进水，也是揉啊、按揉这种，那可能咱们就避免这样的这个粗暴一点的这个手法，是不是？
1: 是的，
0: 眼睛也是很脆弱的哈。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提问，然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那还有一种情况，我感觉好像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因为很多人就是那种高度近视，就超过500度啊600度，然后吧，其实我也有过，就我虽然我不是高度近视，但偶尔也会眼前有这个，就是比如小黑点儿在走，然后查了一下，说是好像是什么飞蚊症之类的，然后还有的可能会频繁的这种闪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考虑呢？这个可能就不分年龄段了吧？
1: 嗯，的确是，就是实际上是这种飞蚊症呢是比较常见的，很多人他都会有，那实际上也是我们玻璃体出现了问题，叫一般飞蚊都是导致那个出现一个玻璃体混浊。这种情况下它一旦是频繁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小黑点一下子突然变多了啊，这个小飞蚊一下子特别多的情况下，那我们怕的是啥呢？这种出现高度近视的一个视网膜裂孔啊，这种是非常影响视力，也是说很难治的一个眼底疾病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
0: 嗯，好，这也是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尽早的去解决。那比如说就是咱们有没有就是患者比如说这个耽误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可能结果会挺严重呢？
1: 嗯，的确，就是刚才说的飞蚊啊，如果这种情况下它一旦是出现这种情况频闪呀，然后但是呢它并没有在意啊，时间长了这个视网膜这个裂孔它会造成视网膜脱离，网脱呢实际上是致盲性疾病，那个视网膜脱离了之后呢，时间长了再去做手术就很难去复位了，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就真的是就不叫什么很难去解决我们这个视力的问题了。
0: 嗯，那就是早解决的话，那后期还会继续就是再发展可能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小孩子啊，包括咱们国家比较重视控制近视，因为一旦形成高度近视的情况下，我们的眼轴是变长的，眼轴变长之后呢，我们周边的视网膜它就会缺血缺氧啊，变得出现问题了，然后变性之后呢，它就会容易出现裂孔，甚至我们黄斑也出现一些裂孔啊、出血，这些都是我们高度近视所导致的。那刚才说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要及时就医。但是呢，因为我们已经高度近视之后，它的眼轴已经变长了，那网膜已经不好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定期去检查，有问题及时早去诊治啊，避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去很难去纠正。
0: 嗯，好，就是还是早发现早解决，然后早诊断，然后可能医生给你的判定之后，然后才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结果哈。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他就是有这个飞蚊症，然后吧有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是看东西，尤其是有光的地方，就好像看东西有点睁不开眼睛那种，然后他在网上也查了，说可能就是看手机看多了有点畏光，但是他近一个月基本没怎么看手机，感觉好像看光还是不行，或者看时间久了就会不自觉的流眼泪，然后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的话去到医院会做什么检查能确诊呢？谢谢。
1: 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他是用眼比较多，而且他有畏光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人他都会有，就是看东西比较累呀，然后因为电子产品用的比较多呀，然后眼睛不太舒服，甚至有的人可能出现眼睛有刺痛或者是异物感，然后甚至有的有分泌物啊、眼红啊，好多症状。那实际上这个跟我们的确是这个用眼多有关系啊。然后这种常见的就是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可能出现一个畏光呢，也是因为我们角膜的一个上皮受到了损伤，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光会有一些更敏感一些。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到医院来呢，没有其他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做一下干眼的分析，看看我们干眼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因，然后针对这个原因去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0: 嗯，好，这是我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哈。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哪些常见的这个眼病啊，包括中老年关注的眼睛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主任李亚娜医生。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中老年的相关的眼病问题，但其实眼病它有的时候它也很多问题也不分中老年了，也成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对大部分人来讲都是非常的实用的哈。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公众号留言，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或者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直接留言就可以。那继续和李主任来聊一聊哈，常见的一些眼部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哈，三高的人群特别多，然后这个高血糖糖尿病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尤其是确诊年头多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什么糖尿病足啊，然后还有这个眼底的问题。眼底的问题可能大家也非常的关注，那一般比如说糖尿病是超过多少年年头累积的多了，然后才会出现眼底的一些病变吗？还是说你要维护的好，其实也可以保持得很不错呢？
3: 糖尿病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全身性疾病。那实际上呢，糖尿病如果我们血糖维持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它不至于并发我们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忽高忽低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会早期会发生一些问题。那我们也经常见到过，就是有的人血糖控制不太好啊，就是曾经有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女士啊，她实际上是有糖尿病，自己又控制的不好，然后也是刚发现，然后呢到医院来。说眼睛哎，看得不太清楚了，然后一查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真的非常痛心，他眼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呀，然后网膜的牵拉造成这种严重的视力损失。所以说我们如果糖尿病真的是这个确诊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的。
2: 嗯，好，就是眼底去发现这个糖尿病的问题，那他会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吗？
3: 一般情况下，如果早期的糖尿病发生问题的情况，它早期只是我们的微血管出现了问题，那它实际上在眼底表现是有这个微小的血管瘤啊，就是特别小的小红点儿，我们可能直观的说，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早期
2: 啊，自己感觉不到
3: 啊，
2: 也不会说看东西模糊或者难受不清楚之类的
3: 啊，没有。早期的时候，它只是微血管是发生了一些小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没有明显的影响你的视力的情况下，你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确诊了，比如说4年5年的一个糖尿病啊，你就要定期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科普呢？其实的确好多人他诊断糖尿病之后，他并不知道我们要查眼底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重要性。但一旦是眼睛出现问题了啊，才知道我们再去看，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到很晚的一个情况了，然后手术呢或者是说我们治疗也比较难。
2: 嗯，好，这个可能还是这个早发现，然后如果你确实有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年头越多，那很多并发症的这个检查呀就显得更是尤为重要了。那还有就是是否存在比如说哈，你看像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就看哎这个人的眼睛哈，就是在激动之后就是红血丝儿可能就出来了，或者说在

0: 用力之后，那么视力会受到影响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就是人如果真的哭之后啊，情绪激动之后啊，你就看到眼睛那个红血丝儿啊遍布，然后感觉这眼睛是不是也受到了伤害呢？那它会对视力或者对眼睛有什么影响吗？
1: 有的情况下我们在电视剧呀或者故事里都知道，说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哭把眼睛哭瞎了，也听过。
0: 对对，尤其电视剧当中说第二天我都看不见了，哭了一晚哈。
1: 对对对，那种实际上就的确是因为情绪激动啊，可能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导致我们眼睛出现了问题。那实际上是这种情绪啊，包括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呢，也的确会造成我们眼睛突然的一个视力下降，也就是出现就是一夜之间可能就瞎了说的比较通俗。那实际上是这种我们也是眼部可能发生一种疾病叫视网膜的动静脉的栓塞，也就是中风。如果我们脑部的血管出现了梗塞，我们叫脑中风都听过哈但是呢眼部实际上是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它血管出现了一个闭塞之后呢，那实际上是也出现了视网膜的一些缺血啊，视神经的一些缺血啊，然后是我们也叫眼中风。然后呢它也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血管呢实际上是给我们的视网膜供血呀供氧，包括视神经的一个供血供氧。那一旦出现了梗死之后呢，或者是视网膜血管的一个痉挛，那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了神经啊，包括我们的视觉细胞的一个凋亡。那这种情况下它也的确是不可逆的这种造成视力损失呢，就是我们是很难去诊治的。那实际上它都知道脑卒中呢，它实际上是在治疗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溶栓啊，包括我们可能治疗的一个最比较关键的一个几个小时。那实际上是眼中风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早期的时候我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呀，或者视网膜的动脉阻塞呀，它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时间。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三个小时之内是非常好的，如果能及时做到溶栓及时治疗，那可能我们这个血管疏通啦，这个视网膜的一些细胞啊，包括神经的一些细胞呀，没有受到影响，那它实际上最终也会保留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视力啊。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那我们的视力就很难恢复了。
0: 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了解。那还有就是可能一不小心发生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哈，比如说我总感觉好像前面模模糊糊没看清，然后撞了一下，或者说楼梯没看准踩的不稳了一下，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提示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呢？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不稳看不准的情况。
1: 就是我们感觉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或者是感觉周边好像就是中间能看清楚，但周边好像有遮挡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中性视力还好，我们的周边视野可能受到影响了。大家可能就是平常看东西时候不太注意自己的周边视野是不是受到影响了，这种就很容易被忽视。这种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青光眼的一个症状。青光眼呢实际上是它早期的症状呢就是你很难发现就是一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到我们周边视野会影响那么多也不会想得到因为中间看得很清楚嘛，然后你就不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什么眼睛问题了，可能会想到别的问题那实际上是我们如果没有伴随眼部的一些情况，因为青光眼分好多种类型嘛，比如说我们开角性青光眼那你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没有眼睛痛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但实际上它的视野可能就会慢慢的缩小，这种也是不可逆的一个损失
0: 那如果说你看像刚才您讲到的说青光眼它也分好多的类型，那有那个可逆的吗？或者说有能就是它也分轻重的吗？那种类型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叫闭角型和开角型，就是两种那实际上是它没有轻重，只有早期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呢，我们
0: 反正后期可能都会导致致盲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

0: 中是完全是不可逆的，因为我们的视神经就会慢慢的受到损伤，损伤之后这神经损伤了就是不可逆了。所以说我们青光眼一旦是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早期去诊治。甚至我们现在比如说来过过来做检查的患者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哎这个有这个倾向，都会给他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啊，比如说这个前方比较浅呢，有可能做一个虹膜的一个激光治疗啊，预防他并发这个青光眼啊。还有的人呢就比如说青光眼平常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更容易诱发呢？那比如说现在的人经常会关着灯然后去看手机，手机又特别的亮，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诱发青光眼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建议听众朋友们尽量不要去这样做啊，因为你那种情况下你在黑暗情况下，我们的瞳孔放大了之后周边的房角会变窄，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是容易诱发我们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发生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可能这个一旦有一点诱因，或者说你有这个有家族遗传的这种情况吗？
0: 的确是青光眼的家族遗传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它有基因的一个遗传。所以说一旦是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跟爷爷奶奶辈儿的哈，有这种青光眼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晚辈还要定期去看一下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人都有这个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哈，就是什么这个血糖也不稳定啊，怎么样的哈，就是哎呀有时候早上起来一摸黑，或者蹲下一起来一摸黑，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会考虑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我们平常呢可能有时候一蹲一起啊，有的时候觉得一摸黑，那实际上是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啊，那种情况下你没有那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它跟体位有关系但是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静就在那坐着什么都没动，然后突然眼睛就发黑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好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考虑这个一过性黑蒙，也就是说眼部局部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缺血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是有可能是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这种并发的一个血管的问题。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做呢？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您来科普。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37，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常常碰到的一些眼睛的问题，会为大家细心的来解答。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亚娜医生。接下来让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看哈，就是现在我们去到药店也会发现好多种类各种各样的这种眼药水，可能每个人都有购买的这种经历。那像很多比如说哈，中老年朋友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那他去用这个眼药水的时候，他是如何应该去正确的选择，或者说他就应该到医院看完眼睛之后，在医院开着眼药水，自己不能瞎买，因为您接触的患者很多嘛，所以关于这个眼药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
3: 这个是我们平常最常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眼睛不舒服了，到药店买瓶眼药水吧，觉得这个事情能解决了，就不用去医院了。实际上是有很多这个眼病呢，我们要针对性治疗，而不是自己随意去买药，你买的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会对眼睛有伤害。那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这个眼药呢，实际上就是对眼睛有直接伤害的，就是激素类眼药水。这种眼药水呢，它不能随便上，上多了它实际上是对眼睛容易造成眼压的升高。刚才说眼压升高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疾病，刚才说的青光眼那种，它就是眼压升高，直接会造成我们视神经的损伤。也就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眼睛红。我们经常见的就是有的患者说或者是他觉得我眼睛红了，我不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上点药。那实际上眼红呢，我们最常见的是好多种可能伴发眼红的一个问题。那最严重的就刚才说的青光眼。那青光眼首发的症状呢，除了我们看东西也跟说眼睛前面有一些光圈啊，或者是看东西觉得不舒服啊，或者眼痛啊头痛啊这种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眼红，红的特别厉害。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容易可能是这个青光眼的一个发生。那这种它实际上是一旦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它几个小时，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失明的，所以说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啊。这是一种眼红的情况。还有一种这个眼部的疾病，就眼睛也是红啊，然后疼特别厉害啊，疼的就是感觉也像挺受不了的一个状态啊。那实际上那另一种疾病不是单纯的我们所说的红眼病啊，或者是结膜炎，那它还有一种疾病叫虹膜炎。虹膜炎呢，它是一种感染呢或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它当然呢，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情况下，也会并发我们比如说眼压高啊，或者白内障啊，其他一些眼睛问题啊，这种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眼红情况。还有普通的，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偶尔会红啊，看东西就觉得红了不舒服了是疲劳啊，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身体状态呀这个情况，那并发的就是干眼症所导致的一个眼红啊。这种就是眼睛总是觉得干不舒服，然后或者是通俗讲的火辣辣的像烧灼那个状态，或者是感觉有东西，就有的患者来说你给我翻翻眼皮吧，就是上边就是有东西，
2: 对，总是磨着，但是你说医生看完之后说也没什么，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实际上就是我们检查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实际上就是干眼症
2: 就是干眼症的症状
3: 干眼症的症状。干眼症的症状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我们干眼之后呢，角膜的上皮受损伤了，所以说你的角膜上边的神经是特别敏感的，那你就是会觉得有东西，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个小沙粒就是在磨我，然后我们怎么检查就是没有，然后其实像是角膜是刚才说上皮破了或者是受损伤了，那我们实际上是用一点药让它愈合好，那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干眼的一个并发的一个问题，它也会眼红啊，也会感觉干涩不舒服这个是干眼。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叫角膜，就黑眼仁我们叫角膜这种情况下它也会角膜炎，也会发生眼红。它一旦眼红情况下，它 伴随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别的疾病不一样的情况下，就是他实际上是怕光啊，就怕光特别厉害，一旦看光就睁不开啊，就是这种我们叫严重的畏光啊，这种一般会角膜发生一些问题。所以说如果你比如说我眼睛红了那可就是有点分泌物啊什么的，可能你不用害怕，但是一旦你觉得哎呀我怕光的特别厉害，这种是并发角膜的一个炎症了，这种也要及时就医，因为角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一旦它发生问题也是很难医治的，然后也会容易并发我们甚至严重的角膜的溃疡啊或穿孔啊，这种也是很难医治的啊。这种就是我们眼红的常见的一种眼中的一些问题。
2: 嗯，那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有干眼症啊，或者说我们总看手机啊，总用眼的话会有眼疲劳，然后就会有一些眼药水，就是直接明确写着缓解眼疲劳之类的。那这样的眼药水建议大家用吗？或者说总滴眼药水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什么不好的那种损伤呢？
3: 嗯，的确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看手机比较多，
2: 对，
3: 电子产品比较多，
2: 对，
3: 干眼是从现在甚至小孩子都有干眼了啊，所以说老年人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然后那我们怎么去日常的护理，或者是可能区别你是不是需要买哪类的眼药水能缓解我们这个症状呢？那实际上是干眼的，它是分好几种类型。那我们什么叫干眼呢？就是我们一眨眼啊，角膜上面附了一层泪膜。那这泪膜呢，实际上是有三层结构，我们有脂质层、水液层和黏蛋白层。那它哪一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针对性用药就不太相同。所以说，如果你想非常精准的去用药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精准的检查，比如说干眼分析，确定我们泪膜的哪一层发生问题了，那可能用药会更有针对性。那除此之外呢，你在家的情况下比如说真的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我们适当的确是要控制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就是这个是首要的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多吃一些这个饮食上啊，多吃一些蔬菜呀，这个含欧米伽三呀或者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A 呀这些这个食物。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护理的情况下，有的人说用一些眼贴儿。眼贴的情况下，实际上的确对我们缓解疲劳有帮助，还有这个热敷的那种贴哈。
2: 但是有的人就是他会热一晚上之后，因为我身边真有过，然后他忘摘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整个呼的都发红了，有点过敏了，这是不是时间太长了也不行呢？
3: 的确是，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他实际上热敷是
2: 过犹不及了，有点哈。
3: 他实际上是热敷可能就是对我们上面的睑板腺的一个疏通是有一定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平常热敷呢，一般情况下40度左右啊，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能热毛巾呀，敷个5分到10分就行。那你敷的时间过长呢，实际上是我们也是造成我们眼部的一个泪膜的一个蒸发过快，然后也会造成干眼，有时候会加重的。
2: 这个是千万注意时间的这个掌握哈。
3: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己的护理方面呢，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度。然后呢眼药水呢刚才说分几种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病因，但平常的我们就是买点药水啊去上，有的药是可以上的，因为它没有防腐剂，防腐剂直接是损伤我们角膜的一个上皮啊，包括一些眼部的一个微环境，所以说有的药呢它实际上是不能超过时间太长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3周以内。时间过长的话就会对眼睛有影响，但有的药呢它的确是不含防腐剂的，就是我们可能以常年上啊就没有问题，那这种药你是可以作为日常护理的。
2: 好，但是我们建议哈，就是关于上眼药水这个东西，就跟您平时吃药一样，我们建议是经过医生一个专业的系统的这种评估检查之后，然后再来确定一下是否需要这个用什么样的眼药水，然后用多长时间哈，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你好，这是一位高中生的家长，他说感觉孩子学习太累了哈，就是每天你不得不看书不得不学习，所以就导致孩子总是挤眼睛眨眼睛特别的频繁，然后想问一下医生，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能不能用点眼药水，因为刚才听到咱们提到眼药水的这个问题了哈。他这个适合用吗，就是缓解眼疲劳的？
3: 嗯，的确是高中生嘛，他用眼还是
2: 避免不了的哈，
3: 多的。然后这种情况有一些熬夜啊，它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形成一些疲劳和干眼啊。它这种症状就是视疲劳和干眼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
2: 嗯，
3: 那我们这种可能建议孩子呢，可以首先就是在用眼的情况下。不要时间太长，比如说我们可能咱说之前的2020法则，也就是你看20分钟往6米以外望那个20秒，这种就是我们防止我们意识疲劳，防止我们形成干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屋子是不是太干了，就是比如说冬季啊都有地热或暖气啊，如果屋子湿度特别低的情况下，那可以用点加湿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屋子不至于太干了。嗯，还有就是我们要尽量别太熬夜。嗯，熬夜的情况下我们的泪液分泌会减少。嗯，然后在平常用药的时候呢，的确可以用点玻璃酸钠这种成分的药。嗯，刚才说的也有那种玻璃酸钠，它实际上是不含防腐剂的玻璃酸钠啊。你只要买这种药呢，实际上是可以长期的用一下，维护我们眼部的一个就是缓解眼干的一个情况。那缓解视疲劳呢，实际上我们成分的一般是有维生素 B12 和七叶洋地黄双苷碘液，这种它是对眼部疲劳缓解非常有帮助的药。嗯，可以用一下啊。再有平时呢，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啊，或者是按摩按摩呀，这种情况下的确缓解眼部的一个供血啊，然后也会对视疲劳有一定的帮助。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日常生活当中，多关注一下，尤其孩子的眼睛的放松哈。虽然学习紧张，但课间的时候可不可以往窗外去望一望，望远望近的去放松一下我们的眼睛，做做眼保健操之类的去辅助的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眼睛吧不舒服，感觉脑袋憋的都疼，那是不是眼压又不正常了？那这个眼压是什么呀？它跟那个血压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如果眼压不正常的话，那怎么去减减这个压呢？
3: 的确是啊，就是我们一般来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医生

0: 却它也会有一点波动啊。比如说我们这次踩眼压，哎，22、23了，那也有可能是不是我们配合的不太好，或者是的确是一过性的。所以说一般我们确诊眼压是不是真的升高了，一般会查24小时的眼压，监测几次之后啊，评估它真的是高的情况下，才考虑它是一个眼压确实是升高了。嗯，然后它伴随的一些比较很严重的疾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考虑怕它是有青光眼。那青光眼呢，它最明显的一个这个体征，也就是检查的结果，就是眼压升高。
1: 好，这个是眼压升高，然后我们会帮他检查。那怎么这个降下来会很难吧？
0: 嗯，的确是非常难啊。嗯，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眼压升高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可能情绪呀、睡眠呀，或者是身体状态有一些关系。那我们如果确诊眼压高了，然后是疾病性的，那我们需要用降眼压的眼药水啊，去维护我们的眼压。所以说青光眼比较难治，原因有的人甚至终生去用这个眼药水。但终生用呢，一是说这些药物实际上是长期用，刚才说可能会有防腐剂啊，可能对眼部是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一点就是时间长了它有可能耐药了，就效果不太好了。所以说青光眼比较难治也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1: 嗯，好，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拿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结果。再次感谢一下李亚娜主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科普眼部的健康问题。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花一，终审张孝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了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1: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2: 有艘汽艇过来了，
11: 收一件，快！
13: 发财，嘿嘿，我糊了啊，多远了？
11: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0: 中共一大，
11: 根据民主原则，
10: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4: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5: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0: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6: 我能说，
17: 哎，我会唱，
18: 我能拉琴，
19: 我能逗乐。
16: 长春、
17: 吉林、
18: 四川、
20: 白城、
21: 辽源、
16: 通化、
22: 延边、
23: 通壮、
24: 梅河口、
25: 千户、切磋，
26: 自得其乐。
16: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8: 每周一到周四，
29: 吉林旅游广播，
30: 兰心。

0: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百姓大舞台，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电波中相遇了。那今天呢，您不仅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在网络的播出，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镜头里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热闹哈。我要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也被誉为最可爱的人。那八一军旗啊、猎猎作响，那么八一的这个八一节呢也是刚刚过哈，我们好像还是在沉浸在啊我们对这个军人的啊那份无限的崇敬之中，和祝福之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的是来自东民主军修所的各位来宾，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你们，欢迎大家。那首先呢，我要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东民主军修所的两位领导。我身边这位呢是王杰琼所长，王所长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您。那王所长身边的呢是我们的韩柏松书记，欢迎韩书记的到来。
2: 大家好，
0: 欢迎。还有我们一众的最可爱的战友们，欢迎大家。
3: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哎呀，今天呢能够请到他们啊，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到荣幸哈、今天能够通过电波，通过镜头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走进那些曾经保家卫国、守护一方平安的退役军人们。他们虽然褪去戎装，但是不改初心，走出军营依旧赤诚。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电波，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共同聆听老兵们的军旅故事、奋斗青春，感受我们的军人不变的本色，也去传承和更续这份红色的精神。那今天呢，再次欢迎来自东民主军修所的朋友们。我听说啊，我们军修所这些老兵们，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吗，王所长？
1: 对的。
0: 那我们就一起来这个叫响，喊出这个口号，好不好？
1: 我们的口号是：
4: 军修老兵乐享年龄，
0: 真棒，太棒了哈！哎呀，军修老兵乐享银龄，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这些老兵啊，他们不改赤诚，初心不变，本色不变。那么虽然呢，他们褪去戎装，但是呢，他们依旧哈，保持着这种军旅的那种自律的风格，而且军人本色也不变。那我们的很多观众和听众啊，常常会把军队离退休干部和休养所、普通老干部活动中心弄混淆，所以我们先请王所长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东民主军修所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让我们老百姓也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军修所呢是服务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的一个部门。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呢是符合条件的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我们军修所呢进行服务和管理，所以说跟我们地方的老干部呢还有点区别，因为我们服务的都是军修干部，而且就是大家所说的退役军人们。
0: 嗯，所以它的服务定位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啊，它的服务定位、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是如何保障这些军旅退休的我们这些最可爱的人，为他们开展哪些服务呢？
1: 嗯，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到我们地方以后，作为军修所，我们的职能就是落实他们的两个待遇，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但落实待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注重他们的就是休养生活的提升，所以说我们在军修文化方面建设也是有一定的 成就的。在座的后边呢，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军修工作、军修所的骨干力量，也是我们退役军人工作杰出的代表。
0: 是的，其中呢，我认识一位哈，就是非常熟悉的军旅朗诵家，我们的杨占旺老师哈，这都是我们部队这个大熔炉培养出的人才。那我相信在座的哈，还有好多我不熟悉的佼佼者，稍后呢，他们都会闪亮登场哈。可以说，正因为我们东民主军

0: 究所有着精准贴心专属的保障服务，才能够贴合我们这些老首长老战友的军旅履历与晚年需求，打造独具军修特色的精神文化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韩书记哈，在日常工作中啊，我们具体搭建了哪些常态化的文娱平台来丰富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兵的业余生活，充实他们的晚年时光呢？
1: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东北主军属呢，我们目前已经成立了11支的特色队伍。
0: 嗯，
1: 站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一些11支特色队伍当中一些代表者。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位吕司令，吕首长，他是我们红色宣传团的这个团长，同时呢也是书画艺术的大成者。
0: 哎呀，真是让人钦佩呀！
1: 是的，是的，特别特别出众的啊。
0: 嗯，
1: 后面呢还有我们唱歌的比较好的骨干，还有我们的舞蹈队的两位队长代表，还有我们器乐队的队长啊，我们这个朗诵队的队长等等啊，他们都来到了现场。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组织他们开展一些特色的活动，很多平时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自发的组织一些练习呀、排练呢，为了我们将来在这个81建军节、春节以及疗养期间的一些文艺演出，做出就是准备一些这个节目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我都不用我们那个所里边去张罗这事儿了，他们自己就
0: 自发的
1: 自发的把这个节目成型了。
0: 是的，其实作为观众啊，我呢曾经在舞台下看过你们2-3场演出呢，我觉得特别棒啊！我都没有想到啊，就是平时给我们感觉非常严谨的军人，在舞台上他们也展现了这个艺术家的风采。所以每每看这个我们东民主军修所的一些演出的话，我都感觉非常的震撼哈。所以今天呢，把你们请到了，刚才呢听王所长、听韩书记介绍，我相信呢，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视机前网络上的朋友们一定呢，想特别的赶快了解一下他们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氛围和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有请我们的老兵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那浓厚的文化氛围滋养老兵的晚年生活。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呢，就是我们的战友，是我们的这位是
2: 齐同和
0: 齐同和首长啊，给我们带来一首独唱《毛主席恩情比山高比水深》。那他将以嘹亮的歌声诉说老兵赤诚的初心，礼赞家国锦绣山河。来，有请我们的齐首长。好，那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齐首长好不好？好，来，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齐首长想通过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想对你的战友和家人说点什么呢？
3: 亲爱的战友们，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为大家演唱一首《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0: 好，我们一起聆听。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齐首长。哎呀，我们都没想到首长还有这么啊，让我们感觉钦佩的歌声啊，真的是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一名战士哈、啊，追忆峥嵘岁月啊。对我们领袖的那份赤诚也礼赞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我们的齐同首长。那刚才呢，我们这个齐首长的歌声真的是让我们领略了哈、啊、我们军人别样的风采。那我知道王所，我们服务的对象啊都是戎马一生奉献家国的军修老首长哈、啊。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个书记也说了哈、啊、韩书记说了，在建党啊建军春节等重大节庆与重要时间节点，咱们军修所呢都会开展一些特色主题的文化活动，也让我们这些老首长，让我们的这些退役的军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更丰富，而且更有生活仪式感、荣誉感和归属感哈、啊。那这些年你们都就是做了哪些让你们特别难忘的，你觉得特别有影响力的活动呢？
1: 好的，刚刚这个齐同和首长的歌声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军修工作呢，到目前已经40多年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一直崇尚的理念，像我们刚才说的口号一样，军修老兵乐享银龄。他们从部队卸甲以后回到地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更有价值。然后我们所说的要发挥他们第二次生命，人生最精彩的一个时刻。
0: 嗯，
1: 所以说做军需工作呢，我们在落实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注重发挥他们这个挖掘他们的潜力，包括我们这个军修老兵，我们要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握他们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风优势，特别是他们那种坚韧的意志力。所以说我们军修工作这些年以后，我们注重的是我们所有军修干部每个人个性的发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精细化的一个服务。精细化呢体现在我们军修文化这儿呢，所以就是我们建立了各种十几个这个特色的文化队伍，特色队伍目的呢就是要我们更多的军修干部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融入社会，让社会了解这群老兵，让社会感受到我们退役军人也身上的就这种军人的这种气质依旧在，依旧一直在。所以说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发挥他们特色队伍特色特长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我们这个歌舞队啊、朗诵队啊、合唱队啊、器乐队啊，包括我们这个红色书画队，特别是我们的红色宣讲队。我们的红色宣讲队呢也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开展红色宣讲，讲授我们的历史，讲授我们的革命故事，讲授党的故事，让我们的红色基因呢能够传承下去。
0: 哎呀，这么多宣传的队伍就像一颗颗红色的火种在不断的传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虽然我们现在褪去戎装了，退休了，但是我们这种余热未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依旧发挥着大家的这份能量哈、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红色宣讲，那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多合作哈、啊。咱们通过电波把这些红色的故事、红色的精神去更续下去，讲好我们军人的故事、我们吉林的故事、我们中国的故事，是吧？
1: 好，
0: 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活动特别丰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器乐队的我们的孙培利首长为我们带来二胡独奏《我爱你，中国》，有请我们的孙培利首长。哎呀，二胡呢，它是以悠悠的丝竹雅韵来演绎深沉的这种家国热爱与温暖的军旅温情。那我们的这个孙培利首长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心情也特别激动哈、啊？我想问问您，您学这个二胡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是以前就会，还是说我们退休之后才学的呀？
2: 我参军以前就会一点。
0: 哦，参军之前会一点，然后呢，在部队上又不断的去学习。
2: 退休后又在辽宁大学学了10多年。
0: 啊，退休后。主要是退休之后进修的是吧？哎呀，现在已经能够独奏了，真了不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把掌声送给您。 我们来聆听这首《我爱你，中国》。

0: 好，感谢我们的孙培丽首长。哎呀，真是看到了哈，我们艺术家的这个风采，这也是我们器乐队的代表啊，为我们表演的这个二胡。二胡是最接近人声的一种乐器了，所以呢，这样的拉弦乐器真的能够非常深沉地表达我们战士对祖国的那份赤诚，那种澎湃的激情哈、啊，半生军旅藏初心，一曲弦歌寄家国呀、啊。那这种传统民乐的温润深情，也最能诠释我们老兵的赤诚纯粹的家国情怀了。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也真的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的军修老首长，他们个个啊都精神矍铄，风骨凛然，气质昂扬，是不是王所长？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认为哈、这个一辈子戎边为国无私奉献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了咱们军修老干部怎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呢？
1: 跟他们接触这么长时间，让我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坚韧、乐观、向上，然后那种包容。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切身感悟到的，而且从他们身上这种感悟，其实也是让我们也受益很多很多，他们这种的确是那种坚韧的那种精神，而且遇到问题、遇到困难，能够敢于去挑战困难、挑战问题，然后能够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在他们身上，让我们这些没有从经历军旅经历的一些人，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学习到的很多的东西。
0: 是的，今天那么一来哈、就是那种感受扑面而来的，我就觉得哎呀，他们真是有那个百炼成钢的那种坚韧。
1: 对
0: 啊，然后真的是非常包容，非常达观，而且特别的淡泊啊，所以这种品格啊，真的是我们军人的别样的风貌。
1: 对
0: 啊，也是这个部队的这个大熔炉铸就起来的军人的这种非常独特的一种军旅气质和精神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欣赏到这么多节目，那接下来呢，我想老兵历经风雨岁月呀、他们不改初心，风骨挺拔，正如那大漠胡杨，生生不息，屹立不倒。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张平首长为我们带来朗诵啊，《生如胡杨》。那么这个作品呢，也是女诗人阿紫的一个作品，也是朗诵者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那么胡杨的精神也恰似我们老兵的这份精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有请，共同欣赏这个作品，来，掌声欢迎。
2: 朋友，让我们穿越亘古的洪荒，穿越钢筋水泥铸就的屏障，脱去红尘华美的衣裳，赤裸着我们的双臂，赤裸着我们的胸膛，一起去打磨，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着来自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

0: 的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又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吧，来看一看这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那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都会激励我们英勇顽强，永远都会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雨雪，对抗风霜，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1: 聆听我们首长的表演，而且我也在想，我们胡杨的精神，胡杨的精神不正是我们这些最可爱人啊，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这种英雄的精神吗？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啊，昭示着这种生命的律动、坚强和生生不息哈。所以我想，生如胡杨啊，这个作品真的可以去致敬我们军修老干部，历经岁月洗礼，不畏风霜磨砺，坚守初心本色的崇高的军人风骨。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我们东民主军修所的老首长和我们的战友们为我们表演的精彩节目。那这个时候您别忘了啊，在收听收看的时候来转发，来为他们点赞，为他们评论，为这些可爱的人们去助威。可能平时啊，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些军人啊，都是非常的严谨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啊别样的那个风采哈。而且我们也通过这几个节目，朗诵啊、器乐呀、还有声乐表演，感受到了我们军修所老干部各个啊是身怀特长、多才多艺、藏龙卧虎，是不是王所长？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能够感受到他们始终对生活的那份激情、热爱、向上。大家呢都主动发挥自己的余热啊，展现自己晚年的风采，也极大丰富和厚植了咱们军修文化的底蕴与精神内涵。那么韩所长作为书记哈，是我们的副所长，又是我们的书记，那在这方面您也是见证了大家的成长，是不是？
3: 嗯，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在开展一些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难忘的事让您特别感怀呢？
3: 像我们平时组织活动进行彩排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记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去年疗养的时候，我们的舞蹈队然后在上面表演的时候，其实原本呢就是一本正经的跳舞，然后之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插曲，然后之后让大家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兴奋，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气氛给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
2: 就是战友们在一起啊，真的我就觉得每个人啊，他们因为特别团结有凝聚力，而有的时候就那些灵感的碰撞，激情的互动，可能是让大家在晚年生活中又找到了这种心灵的碰撞和归属，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好，那接下来呀，有我们的吕明武首长啊，也是我们的原司令，是吧？啊，为我们展示并介绍一下他个人的书画艺术品，也让我们在笔墨丹青之间品读老兵笔下真挚的家国情怀。来，
4: 谢谢，谢谢。
2: 有请。
4: 主持人和观众们，大家好。我这两幅作品呢，一个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长征》，还有呢，参加东北三省一个展，它是纪念伟大祖国，所以说画的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今天呀，本来呢，我们的吕明武首长啊，他是想要在我们现场作画，但是因为直播间啊条件有限，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就把我们吕明武首长自己在家里创作好的一个作品给大家带来分享，是两幅作品哈。一幅呢是纪念我们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作品，还有一幅，来，我们把镜头、
5: 那个、
2: 我们把镜头这个我们把镜头这个转向我们的表演区，大家看一下江山锦绣。哎呀，这个功力哈、
5: 啊！蓝旭老师，这个我们吕明武司令啊，他是咱们省内乃至国内的很知名的军旅书画家。
2: 是的，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功力，笔墨的遒劲深厚，以及这种这个意会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是不是？
5: 是的。
2: 我知道我们的军旅朗诵艺术家，我们的战望老师啊，对书法也非常有研究。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作品吧。
5: 这个他这个明武老师，这个呢是山水画，然后这次是准备参展的作品，而且他的基本功扎实，而且立意很新，而且那个明武老师不但是他的书绘画好，书法也很好，他的书法和绘画均在省内和国内获奖，而且这个吕明武司令呢能文能武，原来是司令员，现在拿起手中的笔照样还是嫩嫩的好，就是他平时他二胡啊什么都很好，所以说是也是我们所里的宝贝，也是我们所里的
2: 是我们的楷模，
5: 也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文化骨干，他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宣讲团的团长
2: 啊，太好了哈。那虽然呢我们褪去了戎装，但是我们依然有自己的武器，用我们的笔墨来挥洒我们对祖国的这份挚爱哈。
5: 好
2: 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展示一下吕明武司令啊为我们写的
5: 书法
2: 作品，我们看一下这幅书法作品。
5: 他这幅剩下的这幅书法呢是要参加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书法展的作品
2: 啊，这是毛主席的诗词，
5: 毛主席的七律，
2: 七律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巍峨腾细浪，
5: 五岭巍峨腾细浪，
2: 巍峨腾细浪，
5: 乌
2: 蒙磅礴走泥丸，
5: 金沙水拍
2: 云崖暖，大渡桥横
5: 铁索寒，
2: 更喜岷山千里雪，
5: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哎呀，太震撼了。谢谢谢谢。
6: 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创作的作品
2: 太好了谢谢谢谢一位老兵的这种家国情怀，让我们深深的受到了触动和感染哈。希望您依然用自己遒劲的笔力去挥洒我们锦绣山河，来书写祖国的壮丽画卷。谢谢您。谢谢谢你，谢谢您。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吕明武司令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可以说呀，从嘹亮的歌声、悠扬的民乐，到深情的朗诵， 还有笔墨丹青的传情，每一项文艺作品都是咱们老兵赤诚军旅初心的生动诠释。这份纯粹的坚守与滚烫的家国热爱啊，真的让我们深深的震撼触动，正是我们退役军人最动人最珍贵的英雄本色。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东民主军修所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那别忘了动动你的这个爱心是个发财的小指头，为他们点点赞，为他们转发，为他们评论啊。那么军人的担当也是最感人的哈。岁月无声沉淀初心，英雄无言自有担当。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军旅朗诵艺术家杨占旺老师为我们带来英雄的独白。那么这个英雄的独白呢，也是根据杨靖宇烈士他的事迹来创作的，是这样吧？
5: 对，这个作品呢，是我省的著名的作家李金玲老师的作品，也可以说这个作品呢是为我而量身打造的作品。
2: 嗯，
5: 因为这个作品在去年呢，我可以说是演了有十来场，我们军修所啊，包括军修中心那边演出，包括在省里的演出，反响都是很好。
2: 对，包括在电视台啊，所以我认识着占旺老师在舞台上的风采，
5: 谈不上风采。
2: 这个作品也是特别的震撼人心。那接下来，请您走到表演区为我们来表演，好不好？
5: 好，
2: 好，来，有请。
7: 手指冻掉了，没法扣动扳机；怕脚冻掉半截儿，愧对我这飞毛腿的名声。我只怕杀的鬼子不够多，只怕辜负老乡塞给我的冻膜。长白山的白毛风再猛，能猛过鬼子的刺刀？树皮棉絮再硬，能硬过我杨靖宇的骨头？这冰碴子灌进肺，全当老天给我加了一把火。哈哈哈哈，有人说我吃，拿土枪拼飞机，拿血肉挡枪炮，图个啥？图啥？图小鬼子听见杨靖宇这仨字儿就尿裤子，图咱东北的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红石喇子那场恶战，我们被三倍的兵力围困三天三夜，老李用胸膛堵住枪眼时，手里还攥着没拉弦儿的手榴弹呢。小山子被刺刀刺穿肚子，仍紧紧地抱着鬼子滚下山崖。白家铺子412条鲜活的人命啊，被刺刀顶着喉咙都没皱过眉头。这笔血债不讨回，我杨靖宇没脸苟活。有人笑我傻，孤身被围困5天5夜，咋就不投降保命呢？投降？我杨靖宇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那俩字儿。凉水盒子的枪声还在我耳畔里回响。那次我们伪装成运粮队，直捣鬼子的弹药库。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用牙咬。当我踩着鬼子的尸体夺过机枪时，那些龟孙子的哀嚎，呵呵，比长白山的狼嚎还难听。那 那些叛徒们弯着脊背给鬼子当狗，可白家铺子的冤魂在天上数星星，等着我们把鬼子赶跑啊！让我投降，门儿都没有。国莲，你虚弱的身体现在咋样？我出来的时候，咱闺女才出生五天呢，现在算起来也该13了，有咱家离着那么高了吧？估计他见到我都不认识我这个爹呀。娘啊，咱东北3000万同胞都没了将，您就原谅儿子不能做到忠孝两全呐。有人问我，战友都倒下了，你守着长白山还有啥意义？啥意义？这满山红松都是我的枪，每一块石头都是我的盾。二柱子牺牲前还念叨着，等打完仗要吃一盆子酸菜饺子。老赵咽气时攥着枪喊：“中国不能亡啊！”他们的血渗入了黑土地，长出的野草都是利剑。就算只剩我一个，也要让鬼子知道，中国人的骨头比长白山的石头还硬，谁都摧不垮，打不倒。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满山遍野的红旗，看见了黑土地上麦浪滚滚的景色，我看见了孩子们追着风声在欢笑，看见了工厂的烟火点亮夜空，听见了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这山河我们守住了，就算化作长白山的一块石头，我也要刻上我们血脉里顶天立地的两个字：中国。
2: 谢谢我们的军旅朗诵艺术家战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哈、啊，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哈、啊。因为杨靖宇的故事对于东北人来说，大家特别的熟悉。但是呢，每每聆听他的故事，我们都会能够感受到这种英雄的铁骨铮铮的那份精神。当然啊、铁骨铮铮的汉子的那份柔情，我们通过这个作品也能够感受到了哈。但是我们经常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哈，那么我们的军人也是为大家啊舍小家，这种英雄精神，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真的是可歌可泣的，而且呢依旧在不断的传承。那么我们这个军修所的文化服务与文化生活啊，可以说呢是非常丰富的，精准贴合老兵独特的军旅经历与情感寄托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再来欣赏一个作品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位朋友是哪一位？这个张望老师给介绍一下。下一位为我们表演的是，
8: 下面的就是我们下面的是我们的诗朗诵
2: 啊，诗朗诵
8: 呢是我们所长也要参加的
2: 啊，太好了啊，
8: 六个人的作品，
2: 好好。
8: 然后这个作品呢也是最近我们军修所呢在赶排的一台节目，关于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目，其中的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就是阿子老师作品的
2: 长征啊、
8: 然后这次呢，我们这次我们这个所里搞这次长征的这次演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有五一 以后就开始排练，现在也基本成型。所里的老首长，包括所里的职工，包括我们所长和书记都亲自上台表演。所以说，我们这次排练呢，就是这次本身就是一次教育。
2: 是的，因为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呢，它意义重大，主题厚重，尤其对我们军人来说，更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和情怀在里面。
8: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好不好？
8: 好的，
2: 来，请大家进入表演区，我们共同来聆听我们东民主军修所为我们带来的表演。

0: 空军的首长，
1: 嗯，
0: 完了也是在我们长春市和吉林省小有名气的军旅朗诵家。
1: 好
0: 啊，这两个
1: 欢迎
0: 呢，这个是我们的马一晨老师，马一晨老师还有我们的
2: 江淑瑶
0: 老师，他们俩呢都是我们所里的职工，
1: 啊，
0: 也是
1: 为我们这些老首长服务的，
0: 啊，
1: 是吧？哎呀，欢迎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辛苦了啊！正因为有这些这个大家共同的努力、无私奉献哈，才让我们这个老干部啊，我们这些老首长啊，退役军人有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这个节目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们表演的长征，一起来欣赏，我们掌声欢迎。

0: 90年前，于都河畔，红军将士脚穿草鞋，胸怀信仰，
1: 一步一步走进前无古人的风雨，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波澜壮阔的苍茫。
2: 他们不问前路还有多长，只看见那面鲜红的旗帜在黑夜里亮得耀眼，亮得倔强。
1: 他们不惧头顶还有多少雪山的阻挡，只坚信往前走就一定会迎来民族新生的曙光。
3: 你听，湘江的水啊在呜咽，那是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大江。
4: 你看赤水的浪啊在奔腾，那是绝境之中闯出的正确方向。
5: 皑皑的雪山啊，你记得你是被热血融化。
6: 茫茫的草地啊，你记得你是用生命丈量。
0: 你记得那位军需处长把全部棉衣分给战友，自己却身着单衣，化作雪山上永恒的雕像。
1: 你记得沙洲村那半条棉被，温暖了共产党人与人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骨肉情长。
5: 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脊梁。
2: 25000里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15个省份、60多条江河的血色洗礼，它是无数好儿女用信念一寸一寸的硬扛。
5: 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脊梁。
1: 25000里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40多座高山、600多次的激战，它是千万忠魂让鲜血一滴一滴的流淌。
4: 25000里从来不是一段平凡的远方，它是从江西到陕北，从于都到延安，革命者用初心一秒一秒的守望。
3: 25000里从来不是一段平凡的远方，它是红色火种沿着勇敢者的足迹一点一点的点亮。
1: 从湘江、乌江到金沙江、大渡河，从夹金山、梦里山到打鼓山、岷山，
3: 他们饿到啃树皮，他们冷到四肢僵。
0: 没有人选择退缩，
2: 没有人选择投降，
5: 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扛起红旗，
6: 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绝不退让。
4: 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5: 没有，从来没有。
0: 当山河破碎，有人屈膝求生；
1: 当国难

0: 头，有人犹豫彷徨，
1: 唯有红军将士选择坚持，血战到底，选择拯救民族危亡。
2: 九十年风雨沧桑，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
3: 九十年岁月流转，当年的战场早已花朵飘香，
2: 我们过上了先辈梦寐以求的生活，
3: 我们拥有了先辈用命换来的山河无恙，
4: 我们从未忘记啊，从未忘记那些冻僵在雪山的英魂，
5: 从未忘记那些沉眠在草地的儿郎，
4: 从未忘记他们用血肉为我们铺就的康庄大道，
5: 从未忘记他们用生命为我们开辟的一片光芒。
6: 多少次回望那段岁月，我们热泪盈眶，
1: 多少次铭记那些英雄，我们就拥有无穷的力量。
6: 这是长征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1: 这是长征的精神，早已镌刻在我们的心房。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早已起航，
0: 没有雪山草地，却有险峰要闯，
1: 没有枪林弹雨，却有使命担当，
0: 当挑战来临，
6: 我们迎难而上，
1: 当风雨来袭，
6: 我们挺起胸膛，我们知道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1: 我们知道我们传承的信仰是希望，
3: 我们接过先辈的火把，续写长征的荣光，
5: 我们担起时代的重任，奔赴民族复兴的远方。
2: 先辈啊，请你们看一看，这盛世如你所愿。
4: 先辈啊，请你们听一听，新时代的号角更加嘹亮。
6: 前路漫漫，我们热血满腔，征途迢迢，我们斗志昂扬，
0: 我们是新一代的长征人，
3: 新长征的中国永不迷航，
1: 我们是新一代的长征人，
2: 新长征的中国
4: 永远在路上，
6: 在路上，
1: 在路上，
6: 新长征的中国永远在路上。
7: 好，谢谢来自东民主军修所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合颂长征。是的，我们在路上，所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哈，我们都肩负着责任和使命。那长征精神呢，确实已经是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因为我们从未忘记长征，也不能忘记，我们应该去铭记历史，也铭记这种英雄的精神哈。哎呀，所长您朗诵的非常好哈，在您的带领下，我感觉大家这是精气神都不一样啊。其实我们这个刚才您介绍了，我们有好多这个团队哈、啊。那其中还有一个团队今天呢因为场地的限制没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舞蹈队哈、啊。但是今天舞蹈队的负责人我们的张新建老师也到达了我们的现场。新建老师您介绍一下你们舞蹈队好吗？
8: 好的。我们这个舞蹈队啊，是我们东民主所军修所的一支可以说是比较强悍的一支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些都是退下来的一些老兵，在过去的年代里啊，都是在工作岗位上都风风火火，如今退下来呢，在我们东民主领导的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我们找到了幸福感和家庭感，如今呢我们感觉到呢有一种归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我们继续给各位呢来解答汽车问题。各位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您有任何新车问题、政策解读、投诉维权，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咨询。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本人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如果您想看到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呢，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我们的这个安迪，我们的老听众啊，想问一下说吉利的银河 M9 怎么样，可以买吗？新款的吉利银河 M9 的话呢是可以的，老款我跟大卫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说过，不建议大家买。两个点，第一呢就是17万9千八的起步价格不便宜，第二呢就是它的纯电续航最低配只有75公里，第三呢就是你想要四驱的只有最顶配才有，第四呢就是它的六座第三排真的是坐不了人啊。所以老款的问界 M9 的话，银河 M9 的话呢，我是超级不推荐的。但是新款的话呢，把我以上说的这几个问题全都改掉了啊。比如说这个全系的纯电续航都来到了200多公里，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四驱呢在第二个档开始就有了，第三呢就是空间尺寸加大了，第三排确实也能坐人了啊。说实话，但是它的价格不是特别便宜，因为银河 M9 刚上市的时候，九字辈的低端车型呢不是特别多。那个时候如果他要是把我刚刚说的这几个缺点全都做到位了的话呢，其实银河 M9 还是挺有市场的。但那个时候他有这么多缺点，很多人对他望而却步，不会去买。那当然了，现在他把这车型改好了，但改好了之后，九字辈的便宜的车型太多了。你比如说领跑的 D19, 对吧，你比如说华劲 S,这些车型的话呢，其实都是20万左右，包括比亚迪大唐20万左右，混动也有，纯电也有，都是九字辈的，空间尺寸都比较大，甚至像华劲 S 比它还便宜。所以银河 M9 目前来看呢，性价比没有特别高，价格的话呢15、16万其实不算特别便宜。但如果说你要是想买的话，你说我预算有限，想选择那些高端的九字辈的车型买不到的话啊，我可能在这几个车型当中选，我觉得银河 M9 的性价比还有就是它的品控还是不错的，可以重点看看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

啊，随风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华静 S 怎么样啊？华静 S 就占一个便宜。如果说你要是对五菱有非常好的印象，然后呢，你又觉得五菱出品的东西呢，老百姓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这样的一个品质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看149800的价格真的是非常低，而且的话呢，你单一拎出来任何一个方面，你挑不出来毛病。你比如说我空间大六座，对吧？第三排空间尺寸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比如说高配给你配的是零重力座椅，再有呢就是我的纯电续航也200多公里。支架的话呢，我用的所谓的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所以人家单拎出来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东西匹配到一起怎么样啊？不太好说。其实我还是非常期待，就是已经提了华静 S 的车主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就是你们开华静 S 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小问题，有没有一些小毛病啊？我还是希望大家来给我反馈反馈的。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要买华静 S， 我建议你等一等，就是等一等第一批车主反馈完了问题之后咱们再去买，真的不着急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叫王司机啊，想问一下说最近红旗的 EH7 怎么这么多，感觉还挺好看的。其实红旗的设计还是挺在线的。红旗 EH7 的话呢，是因为有一批库存车，然后呢现在批量处理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大马路上的话呢 EH7 多了起来。但是我不建议咱个人买，如果说你要是能通过正规渠道然后买到便宜的，而且的话呢终身质保就是依然给你买二手的话，终身质保也给你，那我觉得行。你否则的话不要去看了。咱老百姓买车的话呢，我觉得家庭用车看个红旗大店就一块 M5 就可以了。没有正规渠道的话，这种资源你整不到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宁宁啊，想问一下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和理想的 L6 买哪个好，需要开10年8年这样啊。你理想的 L6 它是混动的增程的车型，特斯拉 Model Y 的话呢是纯电车型。你看你开这10年8年，你平时的这个开车需求是什么？如果说你要是在市区开的多的话，那我觉得特斯拉 Model Y 完全合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特斯拉 Model Y 的，非常的喜欢。虽然说它的设计内饰配置可能跟理想 R6 来比的话呢没有冰箱彩电沙发，对吧？然后呢舒适度呢也没有那么特别棒。但是各位要知道哈，我们买电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增程车型还真的就是一个过渡。我觉得未来一定是纯电天下，不管你是固态电池也好，还是什么样的电池形式也好，总之我们未来的方向一定是纯电方向。那纯电的话呢，我们就要考验三个东西，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对吧？电池的话呢，各位应该都知道现在非常激烈了。刚开始呢所有的品牌用的都是什么呢，用的可能都是宁德时代电池，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宁德时代电池它的造价会非常高。所以呢各位，不管你很多人会发现你是跟中创新航去合作呀，还是说去跟这个希旺达去合作呀，包括呢吉利自主研发了自己的电池，然后呢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奇瑞研发了犀牛电池，包括比亚迪的福迪电池。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工厂陆陆续续呢在研发电池，是因为电车的电池成本非常高，但现在呢基本上也被我们中国车企给打下来了。紧接着第二个话呢就是电机。电机的话呢各位应该都知道，最早的电机的话呢就是永磁同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的话呢最早保时捷都在用。所以说呢电机这块基本上哈，就是你像比亚迪它有自己的电机了。然后包括各个车企的话呢，你们电机可能不太了解啊，只有永磁是跟这个在永磁在电机行业跟宁德时代在电池行业是一样的。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和情况啊。但是现在呢很多车企也是自己研发电机，因为电机成本非常非常的低。最后一个的话呢，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控了。电控的话呢就是我怎么样能控制这个比如说我开空调也好，开长途也好，我的电量消耗的是最低的。其实这点是最难的，这点你看不见的，很多人是看不见的。就跟你们原来买燃油车，我发动机变速箱我能看见，但底盘你们能看见吗？你们是看不见的。所以说电就是特斯拉的电控做的是最好的，它可以在耗电量非常低的情况下做出很多比如说公里数贡献的是最大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可以同时开空调呀，可以同时用车机啊，很多情况。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度数的电池，然后呢可能我标的可能都是能跑700公里，但是特斯拉的话呢可能真的能跑700，但别的品牌可能就不一定了。所以这就是我非常欣赏特斯拉的地方。我一直
我一直以来就是我看车或者买车的话呢，我不太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你得把硬件做好了。你买车的话呢，我们买燃油车，你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得做好了。我买电车的话呢，这个电池电机电控得做好了，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宁宁啊，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开的话，你就是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小女孩或者是小两口，对吧，我没成家呢，我想买台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特斯拉没问题。但如果说我要是三口之家，或者是哎我挺大岁数了，我需要这个养媳妇孩子什么的，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理想的 L6， 因为理想 L6 的话呢，会就第二排也好第三排也好，它会给你的家人带来非常舒适的一个乘坐体验。还有呢就是冰箱彩电沙发呢，确实是会在你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呢给你带来很多便利的。你比如说你跑长途，对吧，你第二排如果有电视的话，你孩子看电视会减少你很多看孩子的成本。然后你比如说有冰箱的话，在你这个露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会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一个这个便利性。所以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用车场景和需求啊。来，我们这位听众尾号6188哈，说主持人呢决赛圈了，知己的 LS9 线性转向版，小鹏的 GX 增程版，比亚迪大唐选哪个比较好啊？比亚迪大唐的话呢，你要知道它是纯电的，它是纯电车型。你看你这个在不在乎知己的 LS9 的话呢，它整体来讲它就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小鹏 GX 的话呢，增程版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但是他们两个的话呢都是混动版本的，但是大唐的话呢是纯电版本的。说实话，我真心觉得大唐219,800这个定价，包括呢大唐现在给你配的冰箱彩电沙发空间尺寸，其实一点都不输 LS9 和小鹏的 GX。 然后呢大唐呢又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它支持闪充，所以其实如果要是论硬件或者说综合实力来考虑的话，我觉得大唐呢其实你是可看的。但是大唐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年轻人不太喜欢它的外观设计，还有就是内饰的这种用料做工，可能让年轻人觉得话呢，它没有那么的时尚，没有那么的洋气，没有那么的科技啊。所以如果你要不在乎这些东西的话，大唐家庭用车我觉得是完全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我双手支持大家在买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呢去看纯电的。真的，你想想你买这个 LS9 和小鹏 GX 的增程版，它的综合续航大概也就1200公里左右。对吧，也就1200公里左右。那我大唐的话呢，我虽然是900公里或者800公里，但是呢我9分钟我就充到 97% 了。9分钟我就充到 97% 了。而且如果比亚迪在今年年底真的能达成20,000座闪充的这个充电桩的话，那你说你还要的增程干啥呢？我再一次强调各位，增程就是时代的过渡品。未来3年5年所有的增程车辆全都会变成垃圾和废铁。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你买车的话，你要不然你就现在去买像特斯拉这种电控系统做得很好的，它能比如说把你的纯电续航600公里700公里发挥到最大。要不然的话呢就去买像比亚迪这种我有闪充技术的，你9分钟你就可以充到 97% 的。要不然你们就等未来的固态电池。这我把话撂在这儿，我把话放在这儿，未来一定是纯电车型的天下。咱们可以打一个赌啊，所以尾号6188，我刚才说完了这些话，你看你要怎么去选择。当然了，不管你是选择纯电也好增程也好，家里边必须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否则的话就不要去看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开心就好想问一下，说东风风神 L8 怎么样，不推荐。东风风神的 L8 不推荐，我再一次说一下啊，东风风神的 L8 的话呢，就叫东风风神的理想 L8， 我真心觉得挺恶心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国产车型的话呢，你可以没有创新，但是呢你也可以学啊，但是呢你可以东施效颦，你不要照搬全抄。东风风神搞了一个车型版本叫做理想 L8， 你说恶不恶心啊？我要是理想的话我都起诉你。车型空间尺寸比较大，外形也还不错，但是呢这个内饰配置包括呢这个用料做工，还有呢就是纯电续航的虚标都非常严重，小问题小毛病也特别多。你看看你所在的城市还有风神的 4S 店吗？对吧，我所在的城市都没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有那么一家，但是卖的也不是特别好，真的不是特别推荐啊。我们这位朋友叫繁星点点啊，想问一下说捷达 VI7 和宝来 1.2T 选哪个，你想要 SUV 还是轿车？
你如果说想在农村乡镇开的话，你说我可能烂路多一点，我可能需要一个 SUV， 可能我最好是空那个离地间隙稍微高大一点的话，那你就看捷达 VI 七，因为毕竟捷达 VI 七的话呢，它虽然是一个轿车的底盘，但是它毕竟是一个 SUV， 所以它的离地间隙还是很大的，知道吗？如果说你说我就在市里开的话啊，我要的就是舒适，那你就看宝来 1.2T。我觉得轿车开起来的舒适度一定是比 SUV 好的啊。这位听众叫原来是你，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可以买吗？没问题，比亚迪的宋 Ultra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比亚迪整体宋的价格都已经这个降下来了，空间尺寸的话呢比宋 L 要大，然后纯电续航也是够用的，家庭用车的话呢比亚迪宋 Ultra 的DMI 版本是可以的，没问题，你可以正常去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我们现在吉林省买车有什么政策吗？哎呦，我忘说了一个事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补贴的事情啊。咱们吉林省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在咱们吉林省白山市出了一波补贴，他们出的是一个整个叫惠民补贴，这个惠民补贴当中的话呢，除了汽车之外，还有家电呐、医药啊，好多补贴。但是呢我们现在白山市有购车补贴了，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是想买车的话，你们可以重点去往白山市看一看，或者是说你在长春当地，你问一下你所在的这个 4S 店，他可不可以去给你就是去搞一个白山市的这个补贴啊，2000、3000、4000、5000不等，白山市出汽车补贴了，咱们吉林省啊，这是咱们吉林省继七月份长春市的补贴之外啊，唯一的一个有补贴的县级城市啊，白山市有补贴了。各位如果想买车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白山市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捷达 VI 七底盘是哪个轿车开发的？就是捷达的 VA 三，就是老捷达的底盘，就是老捷达底盘，没啥可说的，知道吧？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那个奥迪的新 Q3 能买吗？多贵呀，你买新 Q3 干啥呀？没啥意思，我要是你的话我去看宝马 X1， 宝马 X1 的空间尺寸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也比 Q3 的性价比高，新 Q3 我真心觉得没啥太大意思。我觉得奥迪的话呢，低端系列不管是 Q2 也好 Q3 也好包括 A3 也好，如果说再找不准定位，再搞不好设计，然后呢再这个做不好宣传的话，它这几个高端品牌的低端系列我觉得容易要拉胯，知道吗？所以新 Q3 我不太推荐。很多人说了宝马 X1 不能买，宝马 X1 那老破玩意儿，由 8AT 变速箱现在变成了7档双离合了，那玩意儿减配了，没有不减配的，如果不减配的话卖30万，进口 X1 卖30万，你买不买？对不对？咱不是差钱咱们不买吗？所以人家商家为了让你够得着这个级别的车型，然后呢给你这个减点配便宜点，20万就能让你到手了，那你还咋的呀？你就相信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虽然说现在工业已经发达成这样了，咱原来可能买东西嘎嘎贵，现在肯定很便宜了，但你要记得任何一个赛道当中都一定是这个价格越高品质越好，这是100%的，朋友们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咨询啊。我们来看，我刚才在直播间当中说哈，说这个我09年考的驾照，很多人就怀疑我说09年你就有18岁了，那你今年得多大岁数了？09年到现在已经是17年了。对不对？那你们算算呗，我肯定是超过18岁才能考驾照啊，不然我能考吗？还有很多人多大岁数，40还50了，我像50吗？啊，我要像50的话，真的我，哎呦我的妈，我呵呵啥也不说了，不能在节目当中埋汰人啊。包括我昨天发了个视频，就是因为雪佛兰这不是在中国要退出中国市场嘛，然后我就挺感慨的，因为就是在我刚算是刚入车行的时候吧，刚入车行的时候，然后呢，雪佛兰那个时候卖的特别好，就是大概是在2013-14年的时候，雪佛兰呢正经卖的不错呢。那个时候全国的雪佛兰一年大概能卖70多万台，将近80万台，卖的很好。那比如说小时候那个乐驰啊，小乐驰，然后呢小赛欧、小科鲁兹、科帕奇。对吧，你各位还记着这些车型吗？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就这些车型的话呢，其实当年还是很多人去买的。然后呢我就这个发了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我是怎么写的呢？我说这个各位最近都看了我们那个雪佛兰退出中国这个消息了吧，我说我还挺感慨的，我说干了20年汽车媒体的话呢，这个事情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我说快20年汽车媒体，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的汽车媒体，你算吧，2011年到2026年，现在已经16年了吧？我说快20年没毛病吧？对不对啊？下面评论区你们去上我第一条视频看去啊，就开始有很多评论了，说那你多大岁数了啊？你干媒体快20年了，你也不像啊，这美颜开多少级呀？啊，说实话，我开点美颜，但是呢，我肯定是没有别人开的那么夸张。但女生的年龄，各位千万不要好奇啊，好奇你们就不绅士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长安的 Q07 怎么样？那你问的应该就是长安的起源 Q07， 知道吧？长安的起源 Q07 呢，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推荐。真的，我真的不是特别推荐，因为长安的起源系列的话呢，我身边有几个人在开，当年我不让他们买，他们非得买。啊，为啥呢？就觉得那玩意儿空间尺寸大，完了颜值高，还便宜，8-9万块钱的话呢就能买到手，啊，就买了。买完之后呢，大概现在都2-3年吧，都很后悔。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呢，小问题、小毛病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今天这儿一响了，明天那儿这个卡顿了，后天这儿黑屏了，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明明表显纯电续航大概还有100公里，但我可能开20公里车就停了，这种问题比比皆是。真的，这种问题比比皆是，所以说我真的不是特别推荐你们现在去购买一些国产的低端系列的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如果它是你们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的话，挺坑人的，知道吗？如果你们家庭的唯一一台用车，你们还想比如说预算在10万左右的，我不太推荐你们去看新能源。因为这样的家庭的话呢，你们可能没有车位，也安不了充电桩，本来你充电就挺麻烦的，你再买一个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车型啥用啊？咱这个价格区间就稳稳当当的买一个合资品牌的，能开得住呢，开10年8年不出啥问题的，即便是我开个5-6年我要卖，对吧，它也是算是比较保值的这种。你们细看看我说的这个话对还是不对啊？反正我是那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你们要是说，我就图好看，我就图空间大，我就开3-2年就行，这车赔也无所谓，那就当我爸，我话没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心态想问一下，说17奥迪 A5L 运动 Plus 版现在多少钱能落地啊？9月底能买吗？如果说心态你现在有置换补贴的话，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最高能拿满13000的话，这个17奥迪的 A5L 现在是218000，就将近22000左右，它便宜了。肯定是没有原来 A4 那么便宜，但是我觉得如果 A5 的

话是在21-22万这个价格区间就完全可看了。你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可以等一等11月份。11月份的话呢，厂家可能会有政策，但是我不敢说11月份咱吉林省还有置换补贴，明白吧？厂家比如说能优惠个3000-5000的，但置换补贴13000没了，其实你得不偿失。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是有置换补贴的话，其实一汽奥迪的 A5L 你就随时可看了。然后呢，9月份呢，我觉得咱长春市啊应该也不会有啥补贴了。现在来看周边城市，你比如说从白山开始，可能陆陆续续的像通化了、延吉了、吉林市了、松原可能都会有点补贴。长春市轮到什么时候有补贴不太好说，九月份肯定是够呛能有，够呛连区里补贴都不会有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吉利银河的 M7 怎么样啊？没问题，偷桃子的小猴子，以吉利银河 M7 可以看。吉利银河 M7 的话呢，其实现在来看对标比亚迪就是比亚迪的宋 L。如果说你要是不喜欢比亚迪宋 L 的话，那你就去看吉利银河 M7 没问题的。以吉利银河系列的话呢，其实主打的就是吉利的低端新能源序列，但是吉利银河的话呢，虽然低端，但是它在品控、颜值、空间、尺寸做的还是不错的，但就是价格便宜啊，能提升整个吉利的一个销量，车可看没问题啊。心态说我是在四川成都，是裸车吗？是裸车，我说的都是裸车价格。你们如果说想知道它的落地价格的话呢，你们就自己去把购置税和保险加上就行了。我说都是裸车价格，没有人会告诉你们这个落地价格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叫不比565，想问一下说15-16万买一个纯油合资的 SUV， 省油省心的给推荐一下呗。合资的15-16万的纯油的 SUV， 省油省心的看荣放呗，这还用说吗？看看荣放或者是 CRV， 这两个车是逃不开的，买它俩绝对不会错的啊。1980的奶奶想问一下，说娃娃94年的刚结婚，想给他陪嫁一台车，他喜欢奥迪的 Q2L 呗，还整 Q2L， 你可真能整事儿，不推荐啊。你给他陪驾一台车，这台车辆的话呢，是不是得他们小两口开呀？马上再给你添个孙子，对不对？给你添个这个大外孙儿，一家三口。Q2 太小了，如果你姑娘要是不结婚的话，就小姑娘自己开，我觉得 Q2 可以。要不然的话，家庭用车 Q2 太小了啊，再给添俩钱上 Q3 吧，或者上宝马 X1 得了。Q2 太小了，不太适合家庭用车啊。最靓的仔说，长春今年的置换补贴还没停吗？我记得去年6月25号就停了，今年还没停，今年没停，到目前为止还没停。我估计啊，过两天如果新能源汽车下乡要是开始了的话，它没准就得停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补贴同时开始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买个 GLC 怎么又不习惯？以前开手动挡，问问主播你是怎么习惯的？怀挡是不是特别难受？习惯就好了。人家不说吗？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8天，对吧？你28天你天天开，开到第29天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骨子里认为这个所有的车都应该是怀档。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大多数的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都变成怀档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把中间那个放变速箱的那个地方，对吧，原来放咱手篓子那个地方给你空出来，变成储物空间啊，变成冰箱，对吧？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车型呢都是怀档了，开着开着就习惯，没啥不习惯的。这玩意儿真的就是你娶个媳妇儿刚开始你看的不习惯，看10年8年还会习惯呢，是不是？这是100%的啊。我们听众说了，28天会产生肌肉记忆。对，我觉得怀档挺舒服的，真的真挺舒服的。要不然的话你俩手右手还得在那个中控台那个地方糊弄，其实挺不得劲儿的，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哈，说如果说我想买车的话，今年什么时候合适啊？这玩意儿不好说了，看你所在的城市吧。因为现在呢各地补贴政策不太一样，然后呢各地的补贴的项目也不太一样。你像我们吉林省现在只有置换和报废了，没有什么其他补贴。白山市啊，刚刚的来了一波汽车补贴。这白山市有补贴，那除了白山市别的地儿也没有啊，对不对？但我估计啊，白山市这个补贴也快，因为我看白山市给的补贴挺高的。白山市的补贴5万以内的就给2000、2000、3000、4000、5000，给四个档，给的不少。然后呢金额不算多，所以我估计这个白山的补贴没的也快啊。但是有一个事情哈，朋友们，就我觉得挺搞笑的。你说咱吉林省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没给补贴，白山市给补贴了啊，为啥呢？啊，为啥？朋友们，证明今年我们长白山的这个旅游做的不错呀，对不对？我们这个白山市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啊。说到这儿的话呢，我真的
就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者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说你们没来过吉林省，没来过长春的话，你们来溜达溜达，我们长春现在建的可好了，真的，然后可凉快了。今天有点热，过了明天开始，我们长春市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凉快了。你看，整个我们吉林省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我们长春市，你可以去一汽的博物馆，对吧？然后呢，长影，然后呢，伪满洲国。这些都为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的标记啊，包括我们长春市的西民大街，对吧？然后去延吉吃点这个韩餐，然后呢到长白山去体验体验我们这个天然的火山温泉，嗯，还是挺有可圈可点之处的。虽然说呢，我们这个东北三省 GDP 不算靠前，但是我们的人文啊还是非常可以的，美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诚挚的邀请各位来我们的吉林省做客，来我们的长春市做客啊。来吧，我们这一时间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听首歌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还想继续观看小南视频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南部的南，小南爱汽车。想看见这个说车的小姑娘到底长什么样的啊，就可以来搜索一下。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你没点关注的话，给我们点点关注，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点完关注之后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就行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啊！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我们这位听众哈，刚刚说安迪，我们的老听众啊，我必须得这个劝劝你，开了3年的宋 PLUS， 现在呢问我想换一台银河的 M9 行不行？你说你换它干啥呀？啊？你就想换个大车，你想换个大车的话，你能不能换个比如纯电车型或者啥玩意儿啊？再一个就是你换个什么理想、蔚来、特斯拉啥也行，你说你还换个国产车，你啥意义呀？哎呀，真的我不建议你换，我真不建议你换，真事儿。如果说你说这个我媳妇儿想整个车上下班接送孩子啥的，你给她买个小不点车，你可别换了，开3年啥车也不能换呢，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呀，是不是？你可别浪费钱了，别糟蹋钱了，而且换的老破玩意儿全都是增程的，我都说了，增程就是过渡产品，你们现在可别老换车了，没有意义啊，真没意义。我们灿烂阳光说了，想问一下，说迈腾 GTE 咋样啊？不行啊，迈腾 GTE、 探岳 GTE 包括什么大众的探岳、迈腾的 PHEV 新出的所有的大众的混动版本都不要去买，纯纯的是大众在试探市场，你看有几个人买，千万不要买。我告诉大家，我模棱两可的，我会告诉你该怎么选，比如说这个车什么优点，那个车什么优点，你自己去看，我一口否定说不让你买的，这车就坚决不能买。你要是不相信我，你跟我对着干，你说我这小丫头片子说车能靠谱吗？我不听他的，我就买个试试，那你就买个试试，别找我来哭，千万别找我来哭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女生昨天考科目四，刚拿驾照，下午就上4S店订了一台艾瑞泽5手动挡，行不行啊？已经订了。你已经订了我还能说啥呀？你已经订了你来问我干啥呀？小姑娘买艾瑞泽5没毛病，那你买个手动挡干啥呀？啊，你是不是在市区上下班代步开呀？如果说你们要在市区上下班代步，我真心不推荐你们开手动挡。那开手动挡你在长春市区早上起来早高峰堵车，你刚拿驾照你不老熄火吗？得呀。而且手动挡的艾瑞泽我不得定吗？都没有现车。各位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得开手动挡，我得会开呀，对吧？我好容易考回驾照，我不会开手动挡，我磕碜呢，咋地呀？能咋地呀？我包括我身边好多女生，像我09年拿驾照，拿16、17年了。我不会开手动挡咋的了？现在有几台车手动挡啊？全是自动挡，这玩意儿只要会开得了，以后连人都不用了，以后可能是自动驾驶了，以后无人驾驶了，还较那个劲整 CECR 干啥？啥意义呀？你不跟自己较劲的吗？我要是你的话，我把手动挡退了，我整自动挡的，知不知道？别的没啥缺点，车是可以的啊。来，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奇瑞的瑞虎8怎么样？可以看，清风。瑞虎8呢 ,2.0T 发动机配这个 8AT 变速箱，它 8AT 不是爱信，不是采埃孚的，就是奇瑞自主研发的 8AT, 但是稳定性可靠性还不错。原来呢15万9800，瑞虎8的话呢没有人去看，因为价格太贵了。现在呢变成12万9800了，性价比还挺高的。如果说你想要一台国产车型，空间尺寸比较大的，可以看，没问题啊。大海想问一下，说长春市区开了9年手动挡，当初就是为了省了10000块钱，再买车肯定自动挡，是不是？大海，长春市区开手动挡早晚高峰你累不累挺啊？哎，但该说不说，如果你这个早晚高峰在长春市区，你如果开手动挡的话，你确实是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你脑血栓，真事儿，那是脑袋和脚那的和手那得老好的配合了。我开手挡总熄火，真的，我也不怕大家笑话，都能咋地呀、啊？是不是？反正我开了好几年手动挡，叫我开我还能开，但是我要买车，我肯定买自动的。你看不看着？你看不看着？啊，这位女孩，我们有老多听众了，好多大哥在这边给你出主意呢，让你换成自动挡的，开手动挡都后悔了，是不是？值不值得？如果说你要是为了省那10000块钱，你要说为了省那点油，你是出租车司机师傅，啥都不说了。咱正儿八经自个儿家开没啥意义整手动挡的啊，真不差那万八千的啊。 李梦说了，我开一辈子车了，现在开自动挡的，可不咋的，跟你开多长时间车了，你什么手没关系，真的不要说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是个什么什么手，然后开个自动挡没手动挡没意义，真的跟自己较啥劲呢？我跟你讲，人这辈子哈，统共就活30000多天，怎么开心怎么来，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心情很重要。真的，你们就记着，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 ，AI 都已经啥样了，对不对？甚至有人花钱都能上月球，都能上太空了。这大好日子，你不把自己的心态养好，身体养好，你瞻望未来，你现在内耗，对不对？你心情不好，对吧？你糟蹋自己的身体，你糟蹋谁呢？你糟蹋你自己呢？知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可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啊，很多人，我很多好朋友说的，你是咋保持一个这么好心态呀？我说我心大。现在在我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仨词儿，一个就是健康，一个是快乐，然后是搞钱，知道吧？你别看我岁数不大，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么做肯定没毛病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车，当时开了好几年也舍不得换，娶了媳妇之后呢，还得乖乖的换自动挡，因为他不会开手动挡啊，没毛病啊。大乐乐说，美女主播，沃尔沃 XC90 宝马 X3 这个车和 GLC 比呢，身边的朋友给我推荐的，我都不知道到底买啥了。大乐乐，我跟你讲，你这种人就是买车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那种人，知道吗？你朋友多，对不对？你扒拉扒拉微信3000-5000人，你每个人都给你一遍意见，他都不了解你，他都不懂你，只有你自己才真正懂你自己，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不对？他是站在他的角度看你，他觉得你适合XC90，另一个人是在他的角度看你，觉得你适合宝马X3。大乐乐，咱俩聊了这么久了，你问我这么多问题了，对吧？你从前到后把你的需求、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的这么清楚了。我是一个专业汽车主播，我看你没有任何的客观色彩，没有主观因素，因为我全都是客观色彩，没有主观因素，因为我不认识你。你只是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认为你如果听我的就上 GLC， 你不用寻思了。什么给你推荐这那那这的，不用看，你知道吗？现在对你来讲，你就要买一台豪华品牌的 SUV， 就完事儿了。豪华品牌当中呢，就是 BBA。奥迪 Q 现在新老款交替不太适合你，知道吗？ X3 新款的现款的宝马 X3 价格也还不错，但是你记着，跟 GLC 的豪华度比，你买完之后绝对是买 X3 会后悔，买 GLC 不会后悔那种。所以你的需求就是买 GLC， 你都不用寻思了。你再一段时间不买，你再听其他人给你建议的话，我跟你讲，这车你买不了了，真的，这车你真买不了了。我买车，我是那种比较有主意的人。我现在开 GLC， 你是知道的，我跟你说过，对吧？我头天晚上，我周四，我说，但是我想换车这个想法很久了。然后呢，我周四我说我周五要试个驾。我本来想买啥，我跟你学一下子。我本来想买宝马的那个6系GT， 我最开始相中那个车了，你知道吗？我最开始想买那个车，我都已经去那个咱们通力冠宝看完车了。我家在京悦住嘛，那京悦离我近，全吉林省就那么一台宝马的那个6系GT， 因为我还挺喜欢旅行车的。6系GT 的话呢，7系底盘，无框车门，6倍造型，对吧？2.0T 发动机配8AT 财富，我很喜欢。但是那个车呢，当时马上要停产了。然后呢，我说买个停产的，反正也行，自己喜欢嘛，对不对？200多匹马力，开着得劲儿就行呗，还很个性。我当然我都想好了。然后呢，结果我周五去试完驾，我周六我寻思着我就去买。结果呢，那个车在周五的晚上，我周五上午去的，周五的晚上就被人订了。

口罩的时候，完了，然后呢，那个缺芯片。当时呢，东南欧拉大陆那个奔驰 4S 店吧，他那个后备箱没有电动尾门，当时缺芯片，有的时候有的品牌不连钥匙都不给嘛，各位还记不记着？他因为缺芯片没有电动尾门，我心话了，当年 GLC 一分钱不讲啊，一分钱优惠没有，啊，就是40多万。我说这40多万连个电动尾门都没有，这对吧？这跟我家里边老捷达没啥区别呀。我说不行，我得要个带那个电动尾门的。我就打电话，我就问，啊，我就问，哎，说华星行有一台，就在那个解放大路那华星行有一台。我开车颠颠颠我就去了。我到那儿了，我说是不是白色的？是不是我要的这个配置豪华版？然后是不是带电动尾门？他说是。他说而且我们华阳集团的库存车呢，都在我们的室内。华阳挺大个集团，在我们长春。然后呢，他家有个室内的那个停车场。还不在室外，我说这行啊，我就去了。到那儿了，找他们总经理，知道我是做汽车媒体的嘛，是主持人，老大面子了，我一点不撒谎，真老大面子了，给我优惠了。那时候都没啥车呀，人就那么一台，稀罕八叉卖，然后呢，卖给我优惠10000块钱，给我贴了整车微固的车衣，送了我一个整车量子的太阳膜，然后呢，还送了我三次保养，还咋的呀，朋友们呢、啊？还咋的呀？所以当时。我马上就全款刷卡，我就把这车就提走了。当天我开家去了，第二天我去落的牌，就这么痛快，老痛快了，真的。所以买车你别犹豫，你别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买完车，我爹我妈都不知道。我周日我早上起来睡醒了，我才给他俩打个电话，我说我换了个车。然后说，但是当然了，也是那个我刷的是老两口放在我这儿人卖房子的钱，让我给买车了。那咋地呀？那你说那咋地呀？不用寻思，大乐了，我说了这么多，你知道吗？我就是想告诉你，买车不要听别人的意见，按照自己的心走，真的。然后呢，我就开始给我自己就是立各种的 flag， 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那个啥，那个，我就开始说，哎，我说，比如说我工作顺利了，我挣着钱了，然后呢，这个我那时候桃花运好了，我就寻思就是这台车给我的加持，我就一直在给我自己正能量。然后这台车这么多年我开着老顺利了，啥毛病都没有，真啥毛病都没有。所以我也这个建议大家啊，买车的话呢，就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想的越多，问的越多，你们的主意越拿不定。真的，现在你可选的车型这个价格区间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要坚定自己的选择，知道自己的需求就很重要啊，跟你找对象是一个道理的啊。来吧，这最后这点时间光跟你们讲故事了，呵呵，车都没给，这个汽车问题都没给大家解答上啊。各位别着急，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那如果说呢您特别着急的想在我们节目之外还问我汽车问题的，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当中直接来问我也是可以的啊。来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吉。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延吉的 N 种玩法。
1: 嗯，
0: 为什么叫 N 种呢？很多朋友其实呢，只熟悉一种，我觉得、就是比较主流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那个上上早市啦，买买特产啦，拍拍照片啦，这大部分人都是。
1: 嗯。
0: 啊，然后我最近那个这个身边的健身搭子。啊，前两天领他家孩子呢，也去那个恐龙王国了。
1: 啊，延吉的恐龙王国。
0: 延吉的恐龙王国了。嗯。然后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人在延吉吧，就是他知道怎么玩，但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怎么吃。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他会说，哎，你们都说这个好吃，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一般呢？
1: 对，而且有的找不着地方。
0: 我说当时吧，你就是没认识我。
1: 嗯
0: 啊，没跟我咨询一下啊，我可以告诉告诉你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这个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延吉里面，延吉、珲春、图门、敦化、龙井、合龙、安土，那其实呢，这些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每个单独去感受的，但是你谁也不可能说一出来一次我就上一个地方。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把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摘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啊，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珲春。
1: 对的，珲春先从最远的地方开始说吧，是吧？
0: 对，珲春呢，其实为啥先说珲春呢？我觉得一是在边境，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从交通的便利性来讲，我们也得说它，因为原来大家可能去延吉都知道，延吉我们乘坐高铁啊非常方便。
1: 嗯，
0: 那后来我们珲春也通高铁了，你肯定是要比我们说到的。除了敦化以外，敦化也有高铁，其他的比如像合龙、龙井这些地方去的要更直接、更方便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路途上就基本上能节省50%的时间，绝对是有的。因为我们原来出差真的从长春就是珲春这么来回开车，那基本上就一天呗，你要一来回。
1: 嗯，对呀，那肯定。
0: 对，一来一回一天还得啥呢？
1: 还得是
0: 中间不歇。
1: 对，你开到那儿再开回来，那你说图一啥呢？
0: 对，所以说你现在高铁的情况下，2.5小时你就到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你不一定到哪儿吧都要自驾。
1: 嗯。
0: 这我感触太深了，这出差给我出的。
1: 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妈，早上坐2小时高铁到那个出差的地方，那老幸福了。
1: 嗯，
0: 又不用你开车。
1: 嗯，
0: 你还能睡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比较方便的事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边境。
1: 对
0: 对，那既然提到我们的边境线呢，其实我们这个前两天央视也报道了我们的珲春啊。
1: 对，叫什么？
0: 叫远方的家。
1: 对，远方的家。关注的是我们珲春的这个边疆风光，是吧？啊，然后我们这个珲春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是中俄朝三国的交界。
0: 嗯，
1: 也是我们 G331 边境公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哈。
0: 没错。
1: 嗯，很多很多年前，其实高铁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叫一眼望三国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当时觉得一眼望三国老远了。
1: 对，那真的挺远的，现在其实来看也不
0: 近。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眼望三国就自驾去的。
1: 嗯，
0: 然后我还是从延吉开车直接到珲春的那个。
1: 那你还觉得远？
0: 我觉得老远了。我觉得妈呀，我说这地方上哪儿？我说这么偏。
1: 现在真的去趟珲春，去趟延吉，对我们来说跟去吉林没啥区别了，是吧？
0: 没啥区别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好玩，
1: 嗯，
0: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让通勤的这个难度越低越好。
1: 对，
0: 你不能说，哎呀妈，就是我说去这一趟就不说翻山越岭，反正也差不多了。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挺影响体验的。嗯，啊，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得提到我们的一眼望三国。
1: 嗯
0: 啊，那我们这节目当中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若干次了啊，一眼望三国。那相比于之前啊，大家去的一眼望三国，我们只说现在新增的了啊。
1: 嗯，
0: 首先你看到三国交界这个风光呢，这个是基本的。那这个现在它在观景平台上也给大家做了一定的拓展。
1: 嗯。
0: 因为旺季的时候吧，确实人
1: 太多了，
0: 然后大家呢还都想拍拍照片，往外看一看。
1: 对，
0: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第一点做的挺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上到这个平台观景平台中间，大家不得坐那个电梯嘛？
1: 嗯，
0: 你往下走的时候，其实在中间有几层，它也是有一些展览的内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去跟原来不一样了。就我最早去的时候，真就是。
1: 直接登龙虎阁
0: 上去了。哎呀，景真好。哎，看一看，远眺一下，
1: 拍照下来，
0: 下来拍照，就上来拍照。下来还有个拍照什么呢？就是现在修完没有了。就原来他那个，你知不知道他底下壁画那块？
1: 对，
0: 就现在有浮雕壁画那块。原来没有那浮雕壁画，它就是一面砾石的墙。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他们修的类似花坛上面那个东西，有个超级大的四个字儿， 一眼望三国，
1: 那叫五个字，
0: 五个字啊，一眼望三国，然后到那儿你再合个影，
1: 就完事儿，
0: 完事儿，啊，
1: 打卡结束，
0: 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我再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没抱什么太大的一个希望，我说你说多少年前都来过一次了，
1: 是，
0: 哎，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它这个电梯呢也都是后期给大家翻修了
1: 啊，对，
0: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除此之外呢，在一眼望三国底下呢也给大家增加了这个栈道，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
1: 嗯，
0: 这个栈道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肯定也是增加我们这个景点的这个多样性，
1: 嗯，
0: 其次什么呢，我觉得你光在亭台上去瞭望这个还是参与感我觉得有点低，
1: 嗯，
0: 它这个栈道是相当于围着这个一眼望三国这个景区修了一圈，
1: 转了一圈，
0: 对，你还是能够比较近距离的能够靠自己双脚看到对岸不一样风光的，所以说这个感觉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你是可以去感受感受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给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到我们的珲春呢一定要吃海鲜，
1: 对对对，必须吃
0: 海鲜，
1: 嗯，
0: 然后这个海鲜呢就是马上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应该是十月份
1: 左右是最肥的时候，
0: 最肥还是最便宜的时候，
1: 十月份，
0: 对，
1: 嗯，
0: 只要我过了十一月份就到了年底之后
1: 越来越贵，
0: 越
1: 来越贵，
0: 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1: 大年三十那一天它涨到了一年中的巅峰价格，
0: 就是从十一月份开始，
1: 嗯，
0: 就一直特别贵，因为我当时这不特意问的这事儿吗，咱不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吗，我就说你就告诉我一年当中啥时候最便宜，
1: 对，我再来，
0: 然后我就再来，嗯，就问现在可能我消费有点困难，
1: 我攒点钱我再来，
0: 我再来，但是确实是一般就是如果大家你想错峰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赶到十一的这个假期之后，
1: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用说非得玩非得上一眼望三国，
1: 嗯，
0: 你就高铁讲话你去吃海鲜那高铁回来不也一样吗，
1: 对呀，
0: 对吧，你两个半小时，你讲话你晚高峰堵车还多长时间呢对不对，
1: 太方便了，
0: 到那儿吃一个海鲜，
1: 嗯，
0: 然后呢去品尝一下，
1: 嗯
0: 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到海鲜一条街去吃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在

0: 因为市里面有很多值得去体验的，这个为啥我们单拎出来说了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这个身边的朋友，他领他家孩子，这不就去了恐龙王国了吗？
1: 对呀、啊。
0: 其实很多朋友呢，他不太知道瓦斯托克，
1: 啊，珲春。
0: 对，就大家都知道恐龙王国很有名，
1: 对， 对， 对
0: 啊，就都去恐龙王国，他不会想到，就比如说我可能还有一个第二选择，就去到瓦斯托克。
1: 嗯，
0: 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恐龙王国人有点多，
1: 嗯，
0: 啊，这个你觉得他有点溢价有点高，
1: 嗯，
0: 那你就不如到瓦斯托克了。
1: 嗯，
0: 他呢虽然说跟恐龙王国比呢没有这个海洋表演，但如果你是纯玩这种就是。就小孩这些或者有无动力的
1: 游乐场的话，
0: 对，基本上是够用了。而且他那儿的停车呢非常方便，
1: 嗯，
0: 就是瓦斯托克是我他修的就跟现在那个新建的小区似的，
1: 嗯，
0: 就是叫什么那个园区无车，无车通行、
1: 嗯、
0: 所有的车必须停地下
1: 啊、
0: 嗯、然后呢你从地下走上来之后再走检票口再进去，
1: 嗯，
0: 啊，他跟那个渤海古镇还不一样，渤海古镇是给大家开放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室外停车场，
1: 嗯，嗯，
0: 他这就都是地下停车场，
1: 地下的，
0: 对，这个其实我是去了这么多游乐场，他家是第一份，
1: 嗯，
0: 就是你就得停地下，
1: 对，挺好的呀，嗯、你看冬天的话，那车不冷了呀，
0: 对呀，但他冬天他休息，你夏天车不热嘛，啊，
1: 对对 对， 对，能避免车热就行，
0: 对，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挺好的，再加上晚上他有夜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如果是大家你想差异化出去玩，这个可以跟恐龙王国做一个平替，
1: 嗯，
0: 当然他俩各有千秋，你比如说可能我就想领我家孩子就奔着那个恐龙王国这个海洋表演去的，
1: 嗯，
0: 那你就平替不了，
1: 是的，
0: 啊、就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渤海古镇，
1: 渤海古镇，
0: 对，
1: 嗯，
0: 渤海古镇呢也是比较适合大家晚上去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景点，
1: 嗯，
0: 我觉得大家这个且去且珍惜。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在立秋当天的晚上，
1: 嗯，
0: 我那天就是短袖短裤嘛。然后就是真的感觉有点
1: 冷
0: 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天真凉快、
1: 嗯、
0: 我想到说晚上不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夜场的渤海古镇还是我们的瓦斯托克、
1: 嗯、
0: 现在都属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属于倒计时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啊、对吧、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十月中旬一过，那有一部分夜场很难就不会再开了、
1: 嗯、
0: 啊，那基本上就要有的就要进入冬休了、
1: 嗯、
0: 因为整个已经运转最起码一个季度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可能有点遗憾的。再有呢就是大家到珲春呢还有就是可以到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所以说如果你走这条线呢就是更多的是边境的风光，
1: 嗯，
0: 和我们的这个海鲜为主，就如果你硬说两个比较大的亮点的话、
1: 嗯、
0: 那我只能说出这两个，就是边境风光加吃海鲜，
1: 嗯，
0: 如果这两个符合你，那你就毅然决然的选择珲春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在延吉能不能吃呢，也能，
1: 嗯，可以啊，
0: 对，但是价格呢，
1: 对，
0: 也可以，
1: 如果要是纯吃帝王蟹呀、啊、什么的、
0: 嗯、
1: 板蟹这些，还是珲春当地是最便宜的，
0: 对啊，
1: 因为延吉它确实就是比较贵、
0: 对，
1: 网红旅游，
0: 而且最近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房价呀也是
1: 水涨船高，
0: 水涨船高，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呢你要想玩好就是要叫什么逆向思维，
1: 对，你要错峰啊，
0: 要么就错峰，要不你就在旅游景点上跟大家错峰，
1: 嗯，
0: 就大家夏天越去的地方你就去大家可能冬天去的地方、
1: 哦、
0: 知道吧，大家冬天要去的地方呢你就去大家夏天可能去的地方，他人一定会少、
1: 嗯、
0: 我那天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很多人不就会去通辽玩那个什么沙漠吗，包括看草原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有的人就十一月份去啊，
1: 是是
0: 就没人
1: 啊，对，
0: 但他有的项目就确实不开啊，
1: 嗯，
0: 就说这么个意思，能起到一定避免人流的这么样的一个效果，但你要说就完全说就没人、
1: 嗯、
0: 那这个你的不现实，
1: 嗯，
0: 除非说这季节真的太不适合了，
1: 除非这个地方也不咋地儿才没有人的、
0: 嗯、对，
1: 真的，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小点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延吉呢就是我们的图门，
1: 对，
0: 这个图门呢其实我感觉大部分朋友是如果不顺路的情况下，
1: 嗯，
0: 极少会有人会特意去一趟，
1: 嗯，
0: 会特意去，对，
1: 一般都是去延吉然后附近开个车溜达。
0: 对，延吉附近就是什么龙井合龙啊，这行、
1: 嗯、
0: 但是你图门你就得单独再走一段。
1: 是、嗯、
0: 但是呢这个地方也绝对是比较宝藏的一个地方。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图门口岸嘛，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多次在我们的这个331的这个自驾的线路当中啊，包括一些旅游攻略当中、
1: 嗯、
0: 也反复给大家提了，就是我们的图门口岸这块、
1: 嗯、
0: 其实呢也不光是图门口岸，就大家只要到了我们的边境城市，哪个口岸大家都应该去看。
1: 对啊、国门啊，一定要去看
0: 一
1: 看，一
0: 定要去看一看。
1: 嗯，
0: 其次呢，有一个地方就是百年部落。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它呢就是大家最好是你 G331自驾的时候，然后顺便给这块穿上。
1: 嗯、对，
0: 图门部落里面这个百年部落里面呢有一个百年老宅。
1: 嗯，
0: 这个真的是有100年的历史。
1: 对，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啊，它这算是一个群落了吧，等于
0: 它还不是复建，主要是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房子一直到了现在。
1: 嗯，
0: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定小小的落差在哪儿呢，就是很多朋友就一想到什么百年了，
1: 嗯，
0: 什么文物了、
1: 嗯、
0: 就心里边就是开始给他们叠各种各样的 buff 了，就老大的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不，就是恢宏的那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其实很多的东西呢就是我觉得是非比较平常的，就没有大家想象的说、
1: 嗯、
0: 亭台楼阁像大宫殿，
1: 对对对，
0: 不会，但是里面有
1: 小房子，
0: 对，里面有很多都是当年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大家呢在我他现在夏季应该是恢复了，就下午他有一些表演，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村民、
1: 啊、叔叔阿姨，
0: 叔叔阿姨给大家跳，
1: 嗯，
0: 真的是两种感觉。因为你像我跟我搭档也出差，比如说做活动什么的，
1: 嗯，
0: 我们也看歌舞团的跳过，但是歌舞团跳呢那其实很专业，很有那个范儿啊，包括就是贼有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劲头。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跳的他是更有烟火气，更有那种生活感、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虽然说是在跟你表演，但他日常他自己他也就这么跳。
1: 对呀、
0: 啊、也没有人说非得说教他，说
1: 人家本来那个民族他就是能歌善舞的嘛。
0: 对，所以说你到那儿看到这个表演呢、
1: 嗯、
0: 是非常能够被拉进到这个文化当中的。
1: 对对对，
0: 你感受着百年老宅，感受着这个叔叔阿姨们给大家跳的这种朝鲜族的传统民俗舞蹈，
1: 嗯，
0: 一瞬间会有一丢丢穿越的感觉。
1: 嗯
0: 啊，就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啊。所以说到了这儿呢，我们除了百年部落，大家如果时间还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日光山的森林公园。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沿着图门江，大家可以在江边走一走，徒徒步、
1: 嗯、
0: 看看景、
1: 嗯、
0: 哎，这个还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只说了两个地方它值得玩的东西就已经非常多了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想知道其他玩法呢，可以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延边粥的 N 种玩法啊。然后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图门啊，那说到了我们的百年部落、我们的日光山的森林公园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其实都可以去的啊。那下一个呢，我要介绍的就是跟延吉市珲春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能坐高铁抵达。非常省时间。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是什么呢，就有一年延吉特别火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是两地通勤嘛就是晚上延吉没地方住，就是坐高铁回到敦化住，
1: 真可以。
0: 对，然后第二天起来要玩的时候从敦化买高铁上延吉，
1: 真行、真行，太行了。
0: 对，但是今年不会发生这个状况了啊，就不是就这两年都不会发生了，就是延吉爆火的第一年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其实说到敦化呢，我们前两天呢是给大家单独说过啊。那因为什么说的呢，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地图，什么地图呢，就是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那这个地图呢也是由我们的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天气联合发布的啊。那里面长白山这指定是上榜了，这大家就不用说了，
1: 那肯定 啊。
0: 然后呢里面就有敦化啊。那敦化呢其实我们这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绝对是六顶山景区。
1: 对，
0: 对吧，
1: 最开始的全国的首批的5A级景区。
0: 对，因为我老家是敦化的嘛，我就知道大家就在那个最早的时候在敦化的停留那真正是蜻蜓点水一般的六顶山完事之后直接立马走了。
1: 走了哎，甚至有的可能连饭都不吃一口吧。
0: 那可能看饿不饿呗看饿不饿呗
1: 不饿都不吃。
0: 哎，那时候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在哪儿呢，就是每一次你像我小的时候回去那肯定都是暑假嘛，就是旅游业那最
1: 旺季
0: 最旺季的时候
1: 也没啥人。
0: 我从来没在就敦化感受到说人多呀或者是什么酒店不好订啊。
1: 对，然后那个满街的都是拎箱子走的人，没有。
0: 对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回就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说就是说那个杨子咱们提前把那个什么房间啥的订了吧。
1: 对，
0: 你怕到时候
1: 酒店。
0: 哎，不会，我们那都临时起意啊，就是回去没事儿，有的是地方。现在不行了。
1: 现在绝对不行。
0: 现在我跟你说真的不行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六顶山以外呢，它除了保留原来项目以外它还增项了，就六顶山景区里面它还增项了，就是你比如说山水游览类的里面现在也有了。然后呢包括它还有一些体验类的也有了。
1: 对
0: 然后呢再包含它自己的这个。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前还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雁鸣湖。雁鸣湖这个里面呢就是它这个湿地嘛，包括周边有些村子嘛，就是这个森林覆盖率，
1: 对
0: 啊，这个氧气含量，包括等等这些内容是非常多的。再有呢，敦化冬天现在还有个什么呢？有老白山，
1: 啊，对，
0: 对吧？你上雪村冬天你不得上老白山吗？
1: 我以前我都不知道老白山属于敦化的，
0: 不知道吧？
1: 我以为属于白山的，
0: 属于这个敦化的啊，敦化的老白山呢，其实是这个大家冬季可以选择它一下，因为很多的我们的外地游客，包括我们的本地游客，其实一到冬季，你说滑雪都知道上哪儿，那就这几个度假区呗，这是滑雪场呗，这也不用推荐。但是说到雪村的时候，大家就有点犯嘀咕。有的朋友知道，你知道那个黑龙江那个哈尔滨那
1: 雪
0: 村，
1: 雪
0: 乡的人那叫，对吧？那你其他的，你说你我犯不上啊，江黄水啊带地儿
1: 的，
0: 大家就可以上老白山。老白山呢，它的整个住宿我去给大家看过。它都是木质的那种别墅。别野。
1: 大别野。
0: 大别野。
1: house。
0: 对，然后它的真都是原木的。就这个东西你没法骗人，就是纯实木搭的东西，你进去有一股非常浓烈的这个木材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就是你什么刷油啊，说这些白扯，
1: 你干啥样就啥样啊。
0: 对，然后呢，他的房间能住的人也比较多。那你比如说你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带老人五口，也都没啥问题。然后里面什么卫浴啊，这东西的标配
1: 都有。
0: 除此之外呢，老白山呢跟老李客户有一点贼厉害，
1: 什么
0: 就是他冬天呢可能所有地方都不下雪，只有他这下雪。
1: 对，
0: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一次冬天去的时候就没进那个老白山之前都是晴天，然后呢也一点雪花没有，一进到它里边那个就是匝道之后，越往里边开这雪就下得越大。
1: 是
0: 啊，然后里面呢他也给大家附建了一些比如说老东北的一些房子物件，比如什么解放卡车呀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呢还会有一些 你什么让大家包水饺啊，整糖葫芦啊，这些就是我就不给大家全面的说了。
1: 是的。
0: 当然了，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到老白山。
1: 嗯。
0: 它这儿呢就跟我们的雁鸣湖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啊、
1: 嗯、
0: 主要呢也是让大家感受就是植被啊，原始森林啊，包括负氧离子这么样的一个原生态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说它上这个榜呢主要也是这个叫森林富养型的优质避暑区域，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定义。
1: 嗯、
0: 那如果你比如说，我就追求说晚上是吧，整个净吧、
1: 嗯，
0: 白天我这还得有点景，我还得拍个照的，那你就适合上延吉。
1: 对
0: 啊，
1: 延吉很有氛围感的。
0: 但如果你说我就想吸氧，啊，就想这个跟大自然亲近接触，
1: 嗯、
0: 上一个人相对来讲少一点的地方，敦化其实非常适合大家。
1: 适合适合
0: 啊、
1: 嗯，
0: 而且他那儿吃饭啥的。
1: 要比延吉便宜多了，
0: 那真便宜，
1: 而且就是同样的口味，因为敦化它也是延边州的嘛，它所有的地道的朝鲜族美食它做的也非常的正宗。
0: 对，
1: 但是它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它房租也没有那么贵，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就没有那么贵。
0: 而且你知道敦化的那个饭店特别有特点
1: 啊、
0: 你像咱们一般吃不就愿意找那种就是门脸儿啊比较大的那种、
1: 嗯、
0: 就是饭店，他、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都是那种小门脸饭店，
1: 小碗里面挺大，
0: 里边挺大啊，都是这样的，然后里面两层、
1: 嗯、
0: 但是做的都很好吃。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好吃有一点什么，就是你肯定是当地的居民，
1: 嗯，
0: 你也得认可呀，
1: 嗯、
0: 你不能说来了、
1: 嗯、
0: 你就游客吃，那你不行啊。
1: 嗯，
0: 一般就是你像我家里的那面的亲戚，会在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就会选择直接就到饭店吃了。
1: 嗯、
0: 就是呢，一肯定是方便嘛，这个咱不能否认。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次呢，就是味道也符合大家的口感。
1: 嗯，
0: 它不是说是像你就为了你让你吃而吃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到敦化吃这个就是非常的。
1: 嗯，
0: 哇塞啊，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
1: 是的，
0: 啊、基本上不会踩雷。
1: 一定要去啊，就千万不要低估了这座小城啊。
0: 对对，晚上也有夜市啊，渤海湖夜市、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哎，但是好像那个他朝鲜族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0: 其实对，跟谁比？你要是跟延边的
1: 图门
0: 什么的，
1: 跟图门比就是少，
0: 就少。
1: 对对对，
0: 就少很多。
1: 对，我记得、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到那儿你就正常吃喝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主要就是性价比。
1: 对，主打一个
0: 性价
1: 比，
0: 知道吗？
1: 真的是
0: 高铁票好像都可便宜了，我记着，
1: 因为离咱们这边近嘛。
0: 对呀、
1: 啊，越远越贵啊。
0: 对，高铁票还便宜，完性价比还高、
1: 嗯，
0: 这就特别适合大家，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嘛。
1: 是的，
0: 对吧？啊，
1: 嗯、
0: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然后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龙井啊。其实龙井呢，我跟我搭档也去过好多好多回了
1: 啊、嗯，真的是
0: 好多好多回了。龙井呢，我们给大家就是说两个比较有特点的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偏山。
1: 嗯，
0: 偏山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偏山的公园，
1: 对，
0: 旁边就是偏山的温泉古村落啊、但是温泉就公园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1: 对，
0: 有的人可能就不太习惯说高空这些项目就玩不了、
1: 嗯、就是不喜欢游乐场的那些项目比较，
0: 你比如说我啊，就恐高嘛，
1: 对，就不太喜欢玩，但是可以喜欢爬山，
0: 对，
1: 这个去可以就是偏山爬一爬，它也是一座山来的，
0: 对。
1: 然后下面呢，就是它的温泉古村落，就是泡温泉的。
0: 对，温泉这个是我跟我搭档就是对它的评价一直都还挺高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就是你如果是不住私汤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公共这个部分、
1: 嗯，
0: 它的泡池非常的多。
1: 是那个室里屋里屋外的
0: 室里
1: 室里是那个室内室外的
0: 室内室外，
1: 对 对, 对，
0: 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要泡私汤的话，它这个私汤小院我们基本也都住过。
1: 嗯
0: 啊、我住过最小的那个，然后呢
1: 啥呀？
0: 就是私汤那个院吗？就是我记得是五号还是几号来着、
1: 啊啊？我住过最大那个、
0: 啊。对，然后最大那个呢，我是那个串过门啊，没让我住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去给大家看过，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对得起他收的这个价格。
1: 价，
0: 因为我知道来到旺季的时候，就类似这种私汤这个院落，
1: 嗯，
0: 他的这个收费真的是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呢，你咋说呢？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不太值这个价钱、
1: 嗯、
0: 就是因为去的人多嘛、
1: 嗯嗯、
0: 但是偏山的这个私汤我觉得它是值这个价，
1: 当然了
0: 它值这个价的、
1: 嗯、
0: 它这个私汤呢并不是说就是非常的简约现代，说给你反正整个屋有个院，
1: 对，
0: 还给整个池子，
1: 就房间似的，
0: 不
1: 是，
0: 对，
1: 不
0: 是、
1: 嗯、
0: 它是非常浓郁的朝鲜族的风格和主题、
1: 嗯、对,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屋外的这个建筑造型，
1: 嗯，
0: 院落的造型和室内的所有布局都非常具有这个 朝鲜族的风情特色，
1: 是的，
0: 然后给你配了一个私藏的炮池。
1: 嗯，
0: 所以说你到这儿呢，是真的会有那种来到了其他地方，
1: 嗯，
0: 感受当地温泉的状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住的这个主题太类似吧，就有点跳戏。
1: 对，
0: 你知道吧？就是有一点，哎，反正好像跟家里也差不多，你会有这样的状态，你知道吧？就有点就觉得，反正也出来了，
1: 嗯
0: 啊，也出来了啊，感觉上跟家里也
1: 差
0: 不多，对，就会有这样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现在价格有点贵，可以等一等，感受一下它这个私汤。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良田百世景区。
1: 嗯，哎，这个是龙井还是？
0: 也是那个龙井，
1: 对，
0: 也是龙井，
1: 龙井和龙总分不开哈，也是龙井市，
0: 也是龙井。
1: 嗯，
0: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度假区，滑不了雪的度假区。
1: 对，但这个没有山啊、哦
0: 嗯，
1: 这个就是纯大平原。
0: 然后我们只挑亮点说，首先第一点，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在他那儿体验实弹射击。
1: 对，这是他家绝对整个延边州来说，吉林省内好像都
0: 绝对是上属这个项目。
1: 对，
0: 就你万达什么华美，你再大，你有
1: 实弹
0: 射击
1: 吗？
0: 没有
1: ，
0: 他家是真的能实弹啊，
1: 嗯、
0: 不是 BB 弹，是实弹，
1: 而且要出身份证的，你要真。
0: 他的所有的教练都是
1: 真枪核弹
0: 的，比较严格，得尊重人家。这第一个，我觉得他比较大的亮点。第二个呢，他叫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嘛。
1: 对，
0: 运动这一块，你比如说你想体验这些项目，我们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我强推的点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他家的酒店，因为我搭档都住过。
1: 嗯，
0: 价格和配套，我觉得都是算是性价比很高，而且定价非常合理。
1: 嗯，
0: 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旅游市场当中不多了。啊，就定价合理。其次什么呢？它的露营我非常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1: 嗯、
0: 真的非常强烈推荐给大家。首先，它露营呢分成两块，第一块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在它的景区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草坪。
1: 嗯，
0: 那你有两种玩法，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扎帐篷，这是第一种。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它给大家做了这种帐篷的酒店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然后呢门口给大家也布置了烧烤的这个炉子。
1: 嗯，
0: 就是。跟桌子一体那种的、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其实挺方便，我就是发现那个单整烧烤炉子们整完吧埋汰，
1: 嗯，
0: 然后整的可哪儿都是，
1: 对
0: 啊，然后他那儿就烧烤整完都有人给你收拾，他、
1: 嗯、
0: 有这两种、
1: 嗯、
0: 第二种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他在山谷里面还有个露营地，
1: 嗯
0: 真的是在山谷里面，然后你的所有的营位都在半山腰上，
1: 嗯，
0: 晚上大家就是借着你的那个氛围灯，是不是、啊、感受一下山间的风啊、嗯、身边的你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当时就来感觉了啊，非常非常好。这个呢是我们强推，当然它其他还有很多比较好玩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就不给大家反复多说，主要说今天不就是 N 种玩法吗？
1: 对的。
0: 所以说你来到龙井呢，偏山这个温泉古村落和我们的良田百世，我们真的超级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是露营的爱好者，真的到良田百世你尝试一下，
1: 嗯
0: 啊，哪怕玩现成的，人家的景也不一样。啊，那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켜준 너의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

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个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旅行的资讯啊，就是大家是你可以用得上的啊。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在8月15号到8月23号，在我们的莲花岛影视城呢有个活动啊。哎呀，这活动其实吧，就适合我和我搭档参与，一下就显出那个啥了，显出年龄感。
1: 嗯，
0: 叫彩铃时代魔力夜，
1: 就现在00后、10后知道啥叫彩铃吗？
0: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小的时候看电视，然后电视上就会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彩铃广告嘛，当时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该死的温柔嘛，
1: 对
0: 啊，就是你这该死的温柔，我要怎么地啊，发送暖心的话，那时候我当时对彩铃印象特别的深，包括大家有时候开玩笑什么杀马特呀，就那个时候的。啊，准确来讲应该叫千禧年间吧。
1: 反正那个时候我上大学，我还就是有一个公司，然后邀请我们同学，我们去录制，就录彩铃的主要内容。
0: 是吗？
1: 对啊，因为你彩铃它不光是音乐嘛，还有一些人声啊，
0: 啊，对，当时还有人声的那些，
1: 对，还有段子啊什么的。
0: 当然认识你好了。
1: 还挣了几个小钱儿，打了个兼职。
0: 对，然后呢，这个活动呢也相当于是满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啊。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经典的歌单，我说一下他最新提供的这一期，
1: 还真的是记忆回来了。
0: 月亮之上，
1: 对，
0: 等一分钟，爱情买卖，
1: 哎，就这些歌手都哪儿去了？他们没有什么新作品吗？
0: 秋
1: 天
0: 不
1: 回
0: 来，对吧？然后求佛，
1: 两只蝴蝶，我的妈呀！
0: 对呀、啊，
1: 这不光是彩铃了，就绝对是那个年代就非常火的歌了，大街小巷都唱的。
0: 对，哎，但是你说到现在，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现在很少会有当时的那个状态了。比如说当时，谁唱了一首歌贼火，你基本上你只要出去逛街，好像每一家店
1: 对
0: 都在放这首歌。
1: 我是因为现在实体店少了，
0: 然后我现在一出门我就感觉好像没有
1: 听不着歌，
0: 没有人放歌，
1: 因为实体店真的少了。
0: 然后我一到商场里边放的轻音乐吧，
1: 对，你商场里不会，现在我们能出去能听到歌的地方就是剪头发的，
0: 对啊，
1: 然后比如说像你这种比较高端的剪头发，人家可能也不会放吧。
0: 对，他不想，他不放，没有歌啊。
1: 那以前你还记得吗？就重庆路上那个火锅叫什么辣妹子辣，然后一直每年都在循环。
0: 对，
1: 辣妹子辣。
0: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一逛街的时候贼有烟火气，
1: 对，贼有氛围，就是就感觉很热闹。
0: 对，就是你不想回去，有一种这种状态，你就贼想看看他家为啥放这首歌。
1: 确实、
0: 啊。然后呢，大家来到这儿呢，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内容，你比如说会有洗剪吹的家族集结，火星文挑战。这火星文我估计现在00后都不知道。
1: 对，火星文。
0: 当时装神神吗？
1: 对，
0: 就是又不是繁体字儿，又不是啥的，整个火星文。
1: 那个 QQ 名字啥的都得用火星文。
0: 对，用火星文。
1: 然后简介干嘛？
0: 对呀、啊。
1: 哎呦天哪！我怎么感觉好像我跟你是一代人了？
0: 对，然后呢，纸飞机的放飞，啊，00年代的青春潮流的现实复刻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80、90应该是比较有共鸣的。那除此之外呢，也会有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基础的内容，你比如说抗联实景的大戏，莲花仙子传，国际大马戏，非遗的焰火秀，那你还可以跟我们现场这 NPC 赚取我们的这个莲花币，来换取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呢，你想叫怀念逝去的青春，你可以在8月15号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莲花岛影视城，来感受一下那年的岁月。
1: 对，8月15这个周六哈。
0: 对，这那个之前我还有看一档综艺节目，就把刚才我们说什么等一分钟那些人都请
1: 去了，那些歌手都请出来了，
0: 都请去了，
1: 就是你不知道谁是谁。
0: 对，
1: 然后他们一下
0: 他只要一唱歌，我立马就知道他是谁
1: 了，对，立马就
0: 对。

0: 就完事了。15号我看了一下啊，应该是周六，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大家你就周六去玩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其实我们这个延边州的这个 N 种玩法也没有给大家完全介绍完，
1: 嗯，
0: 还有好多地方没给大家说。那我们会在接下来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完啊。那我们就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5集，梅长苏不由笑了起来。
2: 你也别太体贴我了，我能从梅岭的血海里爬出来，

0: 到这里，哪里有那么脆弱？在你面前感到伤痛是难免的，但如果是一味沉溺于残酷爱情难以自拔，那倒也不是我。
1: 这句话简直就是说到了萧景琰的心里。
2: 你能开心我就放心了，其实你也没怎么大变，就是安静了些。大家年岁渐长，这也是应该的。你看我也不像当年那般爱跟你闹了。只要人还在，变个样子又有什么要紧的？等这案子翻过来之后，你还是林叔，我还是景琰，我们还可以跟以前一样。
0: 景琰，
1: 梅长苏摇了摇头，打断了他的话。
0: 不可能了，无论这个案子翻得有多彻底，我都只能是梅长苏，永远不可能再是林叔了。
2: 为什么？
1: 萧景琰浓眉一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2: 只要污名洗雪，你当然可以得回原来的身份，谁要敢对此有所异词？
0: 你听我说完。
1: 梅长苏用沉静的目光示意他重新坐下。
0: 苏哲是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怎样在太子和誉王之间游走，全京城都知道。他身为阴鬼之士，行阴鬼之术，虽是夺权利器，却终非正途。
2: 可是
0: 景琰，
1: 梅长苏不由他分说，立即截断了他。
0: 于我而言，翻案就是结局，我能看到这一天已经很满足了。可对你而言，洗雪旧案只是开始，你还要扫除积弊，强国保民，振兴大梁数十年来的颓势，还天下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需要一个完美的开端。王者英灵在上，也希望能看到你在天下人心中是一个有情有义、公允无私的君主。像苏哲这样的人绝不能成为你所看重的宠臣，这会让天下误解新君依然是喜爱制衡权术之人，违背你我的初衷。更何况我以苏哲之名在京城行事已久，这两年来的次次风波多多少少都跟我脱不了关系，再加上形容大改，身上没有半点往日之痕，单凭数人之争就突然说我是林叔，未免惊世骇俗，让人难以置信。想我赤焰七万兄弟烈烈冲魂，盼的就是昭雪这一天，如果因为我一己之私引得后世十笔如刀，把一桩清清白白的平冤之举无端变成了惹人揣测真假难辨的秘辛，那我这十三年的辛苦又所谓何来？
2: 就是因为你这十三年的辛苦，我才不能眼看着你再受委屈。
1: 萧景琰终于忍不住反驳，
2: 天下人如果误解你，那是天下人的愚钝，你又何必介意？
0: 说实话，我真的介意。
1: 梅长苏郁郁一笑，
0: 不仅我介意，我还希望你也介意。不把天下人的评价放在心头的人，就不知自省和约束为何物，这又如何做得了明君？再说得不回林叔这个身份未必就是委屈，我做梅长苏十几年都习惯了，就让当年的林叔永远保持他在大家记忆中的样子，不也很好吗？
1: 萧景琰抿紧了嘴唇，深深地看了他良久，突然说道，
2: 你想离开京城吗？
1: 梅长苏不由心下微惊，他方才说的那些不方便恢复身份的理由当然都是实事，可是其中还隐瞒着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自知命不长久，就算不顾一切地回到林叔之名也终无益处，所以才权衡利弊做出那样的决定。为了减少萧景琰的痛苦，他的确是打算事后离京，让自己的存在慢慢淡化，可是这个念头未经表露就被萧景琰直接问了出来，却是他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时间脸色稍稍有变。
2: 你坚持只做梅长苏

0: 需要说，他是阴鬼之事，不适合留在君主身边。那言下就是说，你不适合留在我身边了。
1: 萧景琰紧紧地盯着好友的眼睛，一瞬也不放。
0: 你是不是打算发案之后就离开京城去退隐江湖呢？
1: 梅长苏只怔忡了片刻，脸上便又露出了完美的笑容。
2: 我13年来旦夕未歇，也确实觉得累了。你现在羽翼已丰，身边贤臣良佐充足，治国无余，就放我出去逍遥逍遥有何不可？过个3-5年我就会回来看你。你我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意，总不至于不见面就维持不住吧。
1: 萧景琰丝毫没有被他的笑容打动，面色依然冷硬。
0: 小叔，你跟我说实话，你的身体还好吧？
2: 身体啊。
1: 梅长苏笑着揉了揉脑门两边的太阳穴。
2: 肯定不能跟当年比了，没有尽力，武艺全废。如果现在再跟你动手，可就只有被打的份儿了。
0: 是吗？
1: 萧景琰又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许久，这才绽出了一丝微笑来。
0: 那我等你，等你养好了我们再比。
1: 梅长苏垂下了双眸，没有说话。
0: 养不好了吗？
2: 嗯，
0: 那也没关系。
1: 萧景琰忍着心头激荡，拍了拍他的肩膀。
0: 人还在就好。
1: 梅长苏也笑着点点头，端起了桌上的新茶，慢慢的啜饮。
0: 看你的样子，除了让我不公开你的身份外，还有其他的事要说。
2: 是。
1: 梅长苏放下茶碗，神色稍转凝重。
2: 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庭生的事情。
0: 庭生？庭生很好啊。你给他送来的那些书，他非常喜欢，宝贝的不让人碰，还一直盼着有一天能到你膝前成教呢。等将来尘埃落定了，他就可以……
1: 萧景琰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一下子咽住了。
2: 谁来教习庭生，这些都是小事。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是庭生的身份。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是严谨。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司的赤印宝册，就没有皇家子弟的身份。虽然说我们知道庭生是齐王的一父子，但他毕竟生于夜游亭，冒顶了他人之命。虽然那是为了保命的无奈之举，却也使他不可能再重归皇室了。
1: 萧景琰是皇室中人，当然知道他所言不虚，只是以前对于是否能最终夺嫡雪渊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一时未曾考虑过庭生的身份问题。此时静心一想，不禁哑然。
2: 至于齐王的宗嗣，将来即使要续挑，那也只能从你或者其他王爷所生的孩子当中挑一个过去。总之庭生是没有这个资格了。
1: 梅长苏说着，神色有些黯然。
2: 即使你将来登基为帝，也不可能为了他一个人开先例，乱了皇族的宗法伦常。
0: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遗于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呢？
2: 景琰。
1: 梅长苏略略地向好友靠近了一点，低声说道：
2: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世吧？
0: 没有啊。孩子还小，受了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2: 纪王更没说过。
1: 梅长苏凝眉思忖。
2: 可是我总觉得庭生他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事不知道是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增添许多杂念与烦恼。景琰，庭生的性子越沉静，我越担心他。将来你要多花一些精力注意他，让他安安稳稳度此一生，方不负齐王在天之力。

0: 萧景琰扬着脸想了半晌，
1: 这样好了，要提升进宗室是不可能的了，不如我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他是齐王兄的孩子，品格非俗，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该是朝廷栋梁吧。
2: 我倒觉得……
0: 梅长苏皱着眉头，吐词有些犹豫，
2: 让庭生离皇室核心远一点会比较好。
1: 为什么？
0: 梅长苏迟疑了一下，想想又笑了，
2: 哈哈，也不为什么，也许是我多虑，我总觉得对于庭生这样吃过苦的孩子来说，平凡安康的生活也许才是最幸福的吧。
1: 就是因为他吃过苦才要补偿他吗？庭生活下来不容易啊，我会好好教养关照他的，再说不还有你吗？就算将来我有了什么疏忽之处，你提醒我好了。
0: 说到将来二字，梅长苏胸口一闷，却又无言，勉强笑了笑，起身说道，
2: 我也该告辞了，接下来的重担尽压于殿下一人之间，实在辛苦你了。
1: 又跟我客气。
0: 萧景琰今天与他把该说的话都说开了，心情甚是好，站起身来相送。
1: 母亲说心绪安宁对你有好处，这几日就好好养一养吧，寿仪那天只怕是半口气也松不得，你可支撑得住？
2: 你说呢？这些年为的就是这一天，我死也要撑住的。
0: 萧景琰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刺心。
1: 你别说的那么夸张，其实万千功夫都是坐在前面的，我们现在胜算极大，真的用不着太紧张。这几日我会时刻留心，丽阳姑姑那边也不会放松，你尽管休养你的，只要有我在，任何的意外都休想发生。
0: 梅长苏见他信心十足，也觉宽慰，点头应了，走出了正阁，召唤了飞流。萧景琰本想送他到殿外落轿之处，被一口拒绝，也只好站在正阁的影壁外目送二人离去了。梅长苏回到苏宅后觉得有些疲累，扶着飞流正想到卧榻之上去躺一躺，这时房门一响，蔺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得意洋洋地说，
3: 有个好消息，你要不要猜一猜？
0: 他不问人家要不要听，却问要不要猜，一看就知道他现在是有些无聊了。梅长苏懒得理他，一闭眼睛就要倒了下去。
3: 猜嘛猜嘛。
0: 蔺晨赶快过来将他托起。
3: 哎呀，我发现你最近呢运势很强，有点心想事成的味道，这个好消息对你来说绝对是锦上添花。哎，我让你猜三次。
0: 梅长苏定定地瞧了瞧他满意着笑意的眼睛，心里忽然一动，
2: 你抓到下江了。
0: 蔺晨板着脸非常不满，
3: 我不是让你猜三次的吗？
0: 飞流在一旁大乐，
4: 一次。
0: 蔺晨回首拧了拧他的脸，
3: 是你苏哥哥一次就猜中了，又不是你这个小笨蛋猜的，你得意什么？
2: 你别欺负飞流了。
0: 梅长苏把他的手臂拉过来，
2: 说说看怎么抓到的，人现在在哪里？
0: 蔺晨伸出了一个巴掌，在梅长苏的面前翻了翻，
2: 真平。
0: 梅长苏无奈地横了蔺晨一眼，向外扬声说道，
2: 拿一千两银票进来。
0: 屋外应了一声，片刻之后真平便推门而入，手里的银票看起来还挺新。
5: 宗主，银票拿来了，您要做什么？
2: 给他吧。
0: 梅长苏用下巴指着蔺晨，
2: 人家琅琊阁回答问题是要收钱的，我刚才问了两个问题，他出价500， 两个自然就是一千。
0: 林晨喜滋滋地从甄平手里把银票抽过来，展开鉴定一下真伪，笑着说道：
3: 哎呀，我本来出价呀是50两一个的，这谁知道你梅大宗主这么有钱，非要给我1000，哎呀，我只好却之不恭了。
4: 飞流，我们出去吧。
0: 甄平朝少年招招手：
4: 这家伙真让人受不了，小孩子经常跟他在一起会变坏的啊。
0: 飞流对于受不了这个结论甚是赞同，果然跟着甄平飘到外边去玩了。
3: 好，收了钱呢我就回答你吧。
0: 令臣心满意足地将银票放在怀里。
3: 会庇护下江的人不外乎3类，华族、玄镜司旧部暗桩和被他拿住把柄的人，有这么些方向就不难查。他最后啊是在一所泥庵里被我找到的。哎，我跟你说，抓到下江是小事，关键那个泥庵里有个小尼姑，好漂亮啊，我准备明年让她上榜。
2: 关在哪儿的
3: 啊？小尼姑吗？还在那泥庵里啊，我凭什么把人家关起来？
2: 林晨，
0: 梅长苏的语气里面终于透出了些危险的调子。林晨笑着举手投降。
3: 好了好了，夏江关在我一个铺子里，你放心，他能逃得出天牢，可绝逃不出我家铺子。
2: 又是华族女子在隐匿他吗？
0: 梅长苏若有所思地问。
3: 是啊，当初玄机公主的那些旧部啊，还真让人头疼呢，像沙子一样散在各处，就连我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捡得干净。
0: 梅长苏的视线定格在这个绿纱的窗扇之上，默然了良久之后突然说道：
2: 站在外面做什么？进来吧。
0: 令臣伸起了懒腰。
3: 昨晚跟飞流比赛捡豆子没睡够，得去补一觉，那孩子又输了，明天必须磨一笼豆腐出来，你就等着吃吧。
0: 说着一晃一晃地向外走去，在门口处与正慢慢低头进来的宫羽擦肩而过，于是朝他鼓励地笑了笑。
2: 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0: 等宫羽走到榻前后，梅长苏温和地问道。宫羽的两只手紧紧地绞着腰间的纱带，绞到手指都已发白之时，才猛地跪下颤声说道：
6: 请宗主恕罪。
2: 恕什么罪？
6: 隐瞒之罪。
2: 你隐瞒什么了？
6: 我也是华族人。
0: 宫羽深吸口气，咬牙抬头：
6: 但我与玄机公主绝无丝毫联系，我出生时华国早已不复存在，我的命也是宗主救的，今生今世宫羽绝不会做任何一件与宗主有害的事情，包括上次献祭去天牢换人，我也是真心实意想为宗主解忧，实在没有想到会有那样的意外。我
0: 宫羽说到这里因为心情急切有些说不下去，梅长苏柔和地看着他笑了笑说道：
2: 好了，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不必着急。
6: 宗主。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6集。
2: 我早就知道你是华族人，不觉得有什么。华国已并入我大梁数十年，大部分的华族子民已经跟大梁百姓并无区别，玄机公主这样的反而是少数，她也有她的坚持和她的信念，只是看不明白自己亡国的原因，看不明白天下大事罢了。玄机公主的所作所为 自然有他的硬报。但如果因此而迁怒于所有的华族人，就未免失之狭隘了。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起来吧。令臣常说女孩子是很金贵的，你这样跪着像什么？
0: 宫羽这段时间为此心事百般煎熬，常常夙夜难眠。今天鼓起了勇气来向梅长苏自陈，却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云淡风轻。依言站起身来之时，眼圈已经是红了。梅长苏静静地等候了片刻，见他一直站着不动，便又问：
2: 怎么还有其他的事吗？
6: 宗主看起来好像有些疲累，宫羽新谱一曲能助宗主安眠，不知可否。
2: 哦，
0: 梅长苏的表情甚是淡然，点点头：
2: 那就有劳你了。
0: 他只是没有拒绝，就足以使宫羽心中欢喜，遐生双眼，忙飞快地去拿琴来，先是静心调整了一下气息，这才缓缓落座，扬腕展指，拨动起冰弦。新谱曲调舒缓如清水无声，温润凝意，加之抚琴者指法高超，情真意切，闻之果然令人心神安稳，忧思顿消。梅长苏靠在枕上闭目听着，面上的表情并无丝毫的变化，只是在片刻之后稍稍翻了个身，将脸转向了里间。隔壁的院子正在帮飞流朝水里泡豆子的令臣悠悠地听着，突然叹了口气，提起湿漉漉的手朝飞流的脸上弹着水珠：
3: 小飞流，你说说看，你家苏哥哥是不解风情呢，还是太解风情了？
0: 飞流听不懂，只顾着愤怒地擦去脸上的水，扭头不理他。这个时候有些起风了，东边的天空快速地堆起了深色的云层，越来越厚，黑压压地压了过来。吉婶儿在院中跑来跑去地收衣服，忙得不亦乐乎。令臣仰手望天，眯起了眼睛，在阴沉沉的暗色笼罩之下，九情的帝都金陵似乎正在准备迎接他的第一场真正的磅礴秋雨。中秋之后的大雨是最能洗刷暑意的，淅沥数日之后，炎夏渐渐远去，早晚的空气已十分的凉爽。梅长苏起居添了衣裳，整日在家里面调琴看书，竟真的对外界不闻不问，一心修养起来。整个朝野在太子的监国下也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只有礼部为准备皇帝寿诞的仪典稍稍的忙了些。除了个别受萧景琰信任的朝臣和宗室以外，没有人知道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即将来临。8月30日的早晨，居于东宫内院的太子妃早早地起身梳洗盛装，令人带着昨夜已打点好了的太子礼服，匆匆赶到萧景琰日常起居的长信殿。由于丧制，太子妃须于婚典百日后方可与太子同居，所以这对新婚夫妇之间还真的不太熟悉。中书令家的孙小姐每每在太子面前仍免不了有淡淡的羞怯和畏惧。萧景琰素来起得很早，今日这个日子则是更早，晨练沐浴完毕，天光方才大亮，由太子妃亲自服侍束带整冠之后，他平息了一下略略有些加快的心跳，说了一声：
7: 有劳你了。
6: 这是臣妾应尽之责。殿下是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去陪陛下与母妃一起用早膳？
7: 进宫请安吧。

0: 太子妃立即吩咐安排车驾，又亲自的去检查了一下今天要用的寿礼，确认一切妥帖之后，才重新的进来禀知萧景琰。夫妻二人同上一顶黄鱼，在东宫仪仗的簇拥之下进了禁院，至丹西落轿，改步辇直入皇帝的寝殿。此时梁帝由敬贵妃服侍着起身洗漱完毕了，听报太子夫妇进来请安，脸上漾出了笑纹，忙命人宣进。
1: 儿臣携父叩请父皇圣安，秉公祝父皇千秋。
0: 萧景琰与太子妃向梁帝三拜行了大礼，又转向敬贵妃磕头，
1: 叩请母妃金安。
2: 快平身啊，平身吧啊！
0: 梁帝笑着抬手，
2: 时辰还这么早，一定没有用膳吧？来得刚好，午宴呢要跟臣子们一起，多半吵闹，咱们一家子也只能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了。
1: 儿臣谢父皇赐膳。
0: 萧景琰拜谢之后，便坐于梁帝的左侧，敬贵妃居右。侍女们立即穿梭往来安展排膳，太子妃则坐在下手布菜，恪尽儿父之责。这一餐饭倒是吃得其乐融融，气氛呢甚是和睦。随着时间的推移，萧景琰原本有几丝忐忑不安，早就已经被他自己牢牢地压下了，尤其是在见到母妃的安宁沉稳之后，心智便更加的坚定。饭后梁帝问起了几件朝事，皆是萧景琰预料到他会问的，所以答得很顺很周全，让梁帝甚是满意，夸了他两句，又命人摆棋要与他对弈。棋行一半，胜负难分之时，萧景琰突然停手。
1: 父皇，已过四时，相比百官旗帜，父皇该起驾去武英殿了。
0: 梁帝盯着棋盘又看了一阵，甩甩袍袖，
2: 盘面形势焦灼呀，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是难以终局。罢了，一点之后咱们父子再战。
0: 高湛见势赶紧出去传驾，梁帝在敬贵妃的搀扶下起身更衣，出了殿门。就在他将要登上天子步辇之时，殿廊侧门处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嘶吼之声。
3: 我要见陛下，我有要事，狗奴才，放开我！陛下，陛下，您不能去，他们有阴谋，要……
0: 大概有什么人掩住了嘶喊之人的嘴巴，接下来便是一片挣扎之声。
2: 怎么回事啊？是谁啊？
0: 梁帝皱起了花白的眉毛，厉声问道。
4: 是岳贵妃。
0: 敬贵妃淡然地说道，脸上声色不动。
4: 她狂疾已久，总难痊愈，臣妾没有安置好，惊了圣驾，请陛下恕罪。
2: 哦，岳贵妃。对，你跟朕说过，他症候有些不好啊。嘿，他这个人呢，就是心高气傲，经不起摔打。这狂疾便是由此而起啊。他入宫多年，朕也不忍心看他晚景凄凉。你啊，多照看他些吧。
4: 臣妾奉旨代管后宫，这本是应尽之责。况且对于岳贵妃，臣妾本已有许多不忍之处，尽量宽松以待，却没想到竟让他闯到了这里惊扰，看来还是没有把握好分寸。
0: 梁帝拍拍他的手背以示宽慰，廊外这时也安静了下来。在高湛拉长的起驾声中，大梁地位最高的四人分乘两台步辇，翠华遥遥，不疾不徐地前往武英殿而去。魏代豪

0: 子赐皇帝寿辰仪典，武英大殿内陈设已是布置一新，有资格入殿之人按身份位阶的不同分别设了座。宗室男丁以继王为首，居殿右首阶，女眷呢则由低矮金瓶围于御座左前方的独立区域，百官按文武品级左右分座，品级越低的人呢离御座越远，五品以下的官员则只能在殿外叩拜之后退出，没资格参加接下来的赐宴。由于不能歌舞取乐，殿中不必留出太大的空场，礼部刻意安排大家坐得比较紧凑，只在距御座台阶前3丈远的地方铺了10尺见方的锦毯，以供仪典中途献诵圣诗的人站立在那里咏诵。对于礼部而言，这些本都做熟了的事情，流程规矩、殿堂布置皆有制度和常例，除了琐碎以外别无难处。可临到了寿仪的前几天，这套闭着眼睛都能按部就班完成的差事却突然出现了变数，因为参加的名单之上临时的添了一个人。身为大梁客卿，梅长苏跟任何一波殿中的人都挂不上边，他不是宗室，也没有明确的品级官职，在皇族朝臣中皆不好安插。可偏偏这位客人是皇帝陛下亲口说要请来的，当时太子殿下在旁边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好生照应，所以是绝对不可能弄到殿角去做的。为此礼部朱元可谓是伤透了脑筋，也想不出解决之道，急得焦头烂额。可谁知道寿仪当天呢，这个局居然不解自开。刚迈上台阶的梅长苏还没来得及跟前面引导的礼部职员说上一句话呢，穆青就蹦蹦跳跳地迎了过来，脸上笑得跟开花似的，一副熟得不能再熟的样子，坚持要拉他跟自己同坐。礼部尚书本来正头大呢，现在一看正好，就含含糊糊地把梅长苏当成了穆王府的人来打发了。反正他跟穆青坐同一张桌子，不挤别人，这里离御座又近，又不显他委屈，倒也皆大欢喜。金钟九响，萧景琰搀扶着梁帝上金阶入座，立足方稳，他目光便快速地将殿中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见梅长苏微笑着坐于穆青的身侧，而溧阳长公主的神情也算安稳，这才稍稍放下心来。皇帝落座，山呼已毕，仪典呢算是正式开始了。除却减少了歌舞和乐奏，仪典的程序与往年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亲贵重臣们分批叩拜行礼，献上贺词，皇帝呢一一赏赐，之后唱礼官宣布开宴，等天子点柱酒满三盏，再由太子率领有资格献礼的宗室宠臣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当众呈上他们精心挑选准备的寿礼。一般来说呢，行拜礼之时整个大殿还是比较肃穆的，但是到了呈寿礼的这一步，殿中的气氛基本已转为轻快。等所有的礼物一一当众展示完毕之后，有自信的朝臣们便会去请旨，站在殿中的锦毯之上吟诵自己所作的颂圣诗，以绝妙的文词或是滑稽的调侃来博得赞誉，赢取上位者的关注。按以前的经验来看，这块锦毯之上年年都会出现那么一两个特别出风头的人，所以大家都边吃边等着今年会有谁在此一鸣惊人呢。
1: 哎呦，那也算是诗啊。
0: 穆青在一位工部侍郎上场吟诵完毕之后，拍着桌子大笑道：
1: 苏先生啊，我要是做这样的事的话，我一定会被夫子拿藤条抽的。
2: 此事能让你笑成这样，其中自有他的诙谐意趣。教你的那些老夫子们倒真是做不出这样活泼的文字。
0: 梅长苏笑着修正穆青的看法，目光却轻飘飘地扫向了侧前方，唇角的线条稍稍一收。在他视线的终点，低眉垂目的溧阳长公主理了理素色薄衫的袖口，将半垂于脸侧的黑云头纱扶到了脑后，面容苍白但却眸色沉凝。在与萧景琰目光暗暗交汇后不久，他便慢慢地站起身来。
3: 小姑姑，你要去哪里？
0: 坐在他旁边的景宁公主有些讶异地低声叫道，可是溧阳长公主却似根本没听见，长裙轻摆之间已移离步入了金瓶之外，缓步走到了殿中锦毯之上，盈盈而立。大梁皇室不乏才女，为皇帝作诗贺寿的人也不在少数，但那都是恭维之作，私下敬献，从来没有人在仪典当中站在那锦毯上过。更何况溧阳长公主本身又是一位经历起伏离奇、充满了故事的女人，因此她的身影刚刚出现，满殿之中便一片的宁静，大家都不自禁地推杯停住，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连玉座之上的梁帝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中的金杯，略有些吃惊地问道：
4: 梁，你要作诗？
5: 臣没素乏文采，哪会作什么诗？
0: 溧阳长公主眸中露出了决绝之意，深吸一口气，扬起了下巴。
5: 请陛下恕罪，臣没借此良机，只是想在众位清贵大人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惊扰陛下雅兴，臣妹罪该万死，但谢玉之罪实在滔天，人神共愤，臣妹实不敢瞒，若不共成于御前，大白于天下，只怕会引来上天之谴，还请陛下圣明容臣妹降奏。
4: 你在说什么？
0: 梁帝迷惑中有些不悦。
4: 听说谢玉不是已经死了吗？他的罪朕也处置过了。李阳，朕虽然没有赦免他，但看在你的面上多少还是从轻发落的，也没有牵连到你和孩子们，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要在朕的寿仪之上闹上这样一出啊？
5: 臣妹为什么会在这寿殿之上代夫共罪？陛下静听后自然明白。
0: 面对皇兄阴沉沉射过来的目光，溧阳长公主一咬牙，胸中惬意反而淡了些，语音也是更加的清亮。
5: 13年前，谢玉与夏江串谋，另一书生模仿赤焰前锋大将聂风笔迹，伪造密告信件，诬陷林帅谋反，蒙骗君主，最终酿出泼天大案，此其罪一也。
0: 就这样一句话，整个武英大殿如同沸油中被淋了一勺冷水一般，瞬间炸开了锅。梁帝的脸色也刷的就变了，抬起一只手颤抖的指向长公主：
4: 你疯了不成？
5: 为作诗诬告内容，谢玉暗中火风绝魂谷，将聂风所部逼入绝境，全军覆没，并嫁祸林帅，此其罪二也。
0: 溧阳长公主完全不理会周边的干扰，仍是高声说道：
5: 谢玉借身在军中了解前线战况和赤焰动态之变，谎奏林帅要兵发京城，

0: 见得陛下兵符与下江伏兵没领，趁赤焰军与入侵大虞军血战力竭之际，不宣旨，不招降，出其不意，大肆屠戮，令七万忠魂冤丧梅岭。事后却误称被害者谋逆抗旨，不得不就地剿灭，此其罪三也。
1: 住口！住口！
2: 梁帝终于听不下去了，浑身上下抖得如筛糠一般，嘶声大喊：
1: 来人啊，来人，快把他给朕拖下去，拖下去！
2: 几名殿上的禁卫面面相觑了一阵，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刚伸手碰到了溧阳长公主的衣衫，被她一挣，立时露出了不敢强行动手的表情，呆在了一旁。
0: 梅岭屠杀之后，夏江与谢玉利用所缴林帅金印与私章，伪造来往文书，诬告赤焰谋逆之举由齐王主使，意在逼宫篡位，致使齐王身遭不白之冤，满门被灭，此其罪四也。
2: 溧阳长公主知道此时不能停歇，看也不看身旁的禁军武士，凭着胸中一点气势，丝毫不停顿。
0: 冤案发生后，谢玉与夏江倚仗兵权朝事，封住所有申冤言路，凡略知内情两心未泯意图上报者，均被其一一剪除，所言不达天听，此其罪无也。五条大罪桩桩由谢玉亲笔供述，绝无半分虚言。陈妹闻其手书后惊骇莫名，日夜难安，故而御前首告，还请陛下明晰冤情，顺应天理，下旨重审赤焰之案，以安忠魂民心。若蒙恩准，臣妹纵死也可心安瞑目了。
2: 溧阳长公主眸中泪珠滚下，展袖拜倒，以额触地，这缓缓磕下的头如同重重的一记闷锤，击打在殿中诸人的胸口。虽然言辞简洁，并无渲染之处，但他今天所供述出来的真相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但凡心中有一点非观和良知的人，多多少少都被激起了一些悲愤之情。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0: 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现在环保
0: 跳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十五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三十五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五十五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1: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4: 哎，又是这个点。
31: 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0: 那年我五岁。
4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一。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1: 加油。
12: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

0: 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

0: 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 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5: 文明健康。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

0: 就是有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3: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

0: 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曼施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20: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

0: 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

0: 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前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2: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那年我5岁。
5: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
20: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5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3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3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0: 谢谢合作。
3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 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4: ，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家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

0: 带着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Earth One Life。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3: 海啸吞没雪山，
22: 巨震毁灭城市，
2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3: 地球毁灭日，
2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

0: 坛，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7: 孩子的童年。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

0: 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9: 谢谢你，
2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1: 还有五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1: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3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8: 为什么会这样？
3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2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9: 我们
37: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2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0: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油。
13: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
16: 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

0: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王大为，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在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读书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9: 不错。

0: 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

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块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块，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那么今天我们参加上活动拿走20大盒的熊胆还富裕，你这样的机会一辈子遇到一次就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块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你看呢，咱们现在是限量，每人限定一份，每份不超过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啊，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是说到9.9块一支的金胸胆这么低的价格，说有没有因为经济的问题被挡在了门槛之外呢？咱不能说没有啊，极其个别的人面对活动还在犹豫不决，哎，究其原因呢，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9.9块每个人都能出得起，哪怕咱们低收入家庭。究其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身上的病呢还不是很重，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

0: 曼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5大类 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曲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曲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 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阳胆酸，只有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2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
0: 嗯。
3: 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嗯。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0: 嗯。
3: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0: 嗯。
3: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0: 嗯。
3: 但是就是不行。
0: 嗯
3: 啊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0: 嗯
3: 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3: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3: 但是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0: 嗯。
3: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0: 嗯。
3: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3: 这回啊总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3: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
0: 嗯，
3: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 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3: 这两年

0: 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明白？
0: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1: 嗯。明白。
0: 哎，这回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份。
1: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1: 好，
0: 订上这2份。
1: 对，可以订2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块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2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0: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经安神，又善清肝明。

0: 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啊。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2: 啊，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1: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2: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2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2: 关节也舒服了。
1: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
2: 明白。
1: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
2: 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1: 对，
2: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

0: 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1: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0: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1: 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3: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3: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3: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3: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上降压药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0: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0: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0: 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干的什么活也不发怵，
0: 嗯，
3: 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3: 嗯，
0: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3: 嗯，
0: 胆固醇就高了，
3: 啊，
0: 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0: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0: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
3: 哎，
0: 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0: 嗯，
3: 还有。

0: 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0: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0: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0: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尿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0: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0: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0: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0: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0: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一点。
1: 嗯，
0: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0: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要不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0: 哦、
1: 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0: 哦、
1: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呢、啊，止疼啊，镇静啊，溶石啊，利胆啊，解酒啊，保肝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0: 嗯、
1: 啊。
0: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0: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0: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身体健康，生活才。

0: 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丹还您健康人生。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高老师吧？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星丹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2: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1: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2: 现在还来得及。
1: 哎呦，那太好了。
2: 嗯。
1: 哎，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2: 嗯。
1: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呢。我金星丹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2: 嗯
1: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的，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2: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1: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2: 你自己报自己的 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1: 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2: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
2: 嗯，
1: 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2: 嗯、
1: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星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2: 嗯，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盒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1: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2: 对，
1: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星丹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他，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2: 明白
1: 啊，
2: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 咱们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9.9一只。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

0: 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1: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0: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1: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
0: 嗯，
1: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0: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1: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

0: 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得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强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

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只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那么今天我们参加上活动拿走20大盒的熊胆还富裕，你这样的机会一辈子遇到一次就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你看呢，咱们现在是限量，每人限定一份，每份不超过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啊，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是说到9.9一只的金熊胆这么低的价格，说有没有因为经济的问题被挡在了门槛之外呢？咱不能说没有啊，极其个别的人面对活动还在犹豫不决。哎，究其原因呢，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9.9每个人都能出得起，哪怕咱们低收入家庭。究其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身上的病呢还不是很重。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
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疫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5，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
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

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鸡熊胆所含的熊曲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曲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一到五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

0: 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阳胆酸，只有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
0: 嗯。
3: 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嗯。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0: 嗯。
3: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0: 嗯。
3: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0: 嗯。
3: 但是就是不行。
0: 嗯
3: 啊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0: 嗯
3: 嗯，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3: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0: 嗯。嗯，
3: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3: 但是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0: 嗯，
3: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0: 嗯，
3: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3: 这回啊总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3: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0: 嗯，
3: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
0: 嗯，
3: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3: 嗯，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 动物药它有基因，

0: 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那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仨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他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啊。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啊，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啊，
0: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

0: 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1: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两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
1: 嗯，
0: 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
1: 嗯，
0: 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事，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
1: 嗯，
0: 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男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1: 嗯，
0: 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
1: 嗯，
0: 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1: 嗯，
0: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1: 嗯，
0: 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1: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0: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
1: 嗯，
0: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1: 明白。
0: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
1: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0: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1: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0: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1: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0: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您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1: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1: 嗯。
3: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1: 嗯。
3: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1: 嗯。
3: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1: 嗯，
3: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上降压药了。
1: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1: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1: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1: 嗯，
3: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1: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1: 嗯，
3: 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3: 嗯，
1: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
3: 嗯，
1: 胆固醇就高了，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1: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1: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1: 嗯，
3: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3: 你看我这人嘛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
3: 虚，
1: 你看看，
3: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3: 哎呦，就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3: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叫你就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3: 哎呦，后来就连抽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3: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3: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3: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 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3: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3: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3: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3: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
1: 嗯，
3: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一点。
1: 嗯，
3: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3: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1: 嗯，
3: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3: 哎呦，要不就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呢、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啊。
3: 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3: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3: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3: 嗯，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1: 对呀、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
5: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5: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5: 哎，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5: 我用这个金黄胆粉呢。我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5: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5: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 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5: 哦、
1: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5: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
1: 嗯、
5: 哎呦，差点把命没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1: 嗯、
5: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熊丹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河金标的、
5: 嗯、
1: 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这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
5: 嗯、
1: 它的含量高啊。
5: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嗯、对，
5: 所以我就说每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
1: 嗯，
5: 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哎，胸口啊蒙的那个就减轻了，
1: 嗯，
5: 头晕呀、啊、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5: 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的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啊，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她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
1: 嗯、
5: 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5: 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5: 啊，
1: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块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5: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5: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2份，好吧？
5: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
5: 哎、
1: 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 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6: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

盲盒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哎，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啊，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哎，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啊，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哎，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啊，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哎，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一只啊，这是金熊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4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

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那么今天我们参加上活动拿走20大盒的熊胆还富裕，你这样的机会一辈子遇到一次就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9.9块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你看呢，咱们现在是限量，每人限定一份，每份不超过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啊，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是说到9.9块一只的金胸胆，这么低的价格，说有没有因为经济的问题被挡在了门槛之外呢？咱不能说没有啊，极其个别的人面对活动还在犹豫不决。哎，究其原因呢，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9.9块每个人都能出得起，哪怕咱们低收入家庭。究其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身上的病呢还不是很重，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湿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见胆、日华紫。

本草》记载，可治猪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五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
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着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去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啊，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啊，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啊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一到五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
好熊胆真

0: 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阳胆酸，只有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阳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阳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4000。 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活动最后两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
0: 嗯。
3: 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嗯。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
0: 嗯，
3: 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两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
0: 嗯，
3: 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
0: 嗯，
3: 但是就是不行，
0: 嗯，
3: 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环金雕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哎呀，这可不一样啊。
0: 嗯。
3: 嗯，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3: 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3: 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
0: 嗯。
3: 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
0: 嗯。
3: 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
0: 嗯。
3: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
0: 嗯。
3: 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3: 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
0: 嗯。
3: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
0: 嗯，
3: 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嗯。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
0: 嗯。
3: 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3: 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

0: 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那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1: 一转个头吧，一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0: 嗯。
1: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0: 嗯，明白。
1: 哎呀，这回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两份。
0: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块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啊。
0: 哦。
3: 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嗯，
3: 这不已经用了四天。哎呦，虽然四天时间挺短啊，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两天了？是
0: 啊，活动是最后两天了啊，错过这两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两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要了。要是没要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3: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十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两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
0: 嗯，
3: 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
0: 嗯，
3: 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
0: 嗯，
3: 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
0: 嗯，
3: 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
0: 嗯，
3: 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
0: 嗯。
3: 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0: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3: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啊，
0: 嗯，
3: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0: 明白。
3: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0: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3: 对，
0: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 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两份，明白了吧？
3: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两份，好吧？
3: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0: 还有最后两天，咱们现在9.9一只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只，差距非常大。
3: 对对，
0: 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3: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两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4: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4: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4: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4: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4: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4: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0: 嗯，
4: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0: 你看看，嗯，
4: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0: 嗯，
4: 你这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4: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0: 嗯，
4: 干点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胆固醇就高了，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4: 嗯，
0: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4: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0: 嗯，
4: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0: 嗯，
4: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0: 嗯，
4: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你说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0: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4: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0: 嗯，
4: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0: 嗯，
4: 你说光骑呀吧就睡不好。

0: 我叫，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叫你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0: 哎呦，后来就连出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0: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0: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0: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0: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一点。
1: 嗯，
0: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0: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要不就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抑菌消炎呢、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解酒啊、保肝呐、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0: 嗯、
1: 啊。
0: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1: 你自己打厂牌电话，9.9元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0: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0: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高老师吧？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问一下，这。

0: 这次的金星丹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1: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0: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1: 现在还来得及。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嗯。
0: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1: 嗯。
0: 我用这个金黄丹粉呢，我金星丹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1: 嗯。
0: 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
1: 嗯、
0: 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1: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0: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1: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0: 哦、
1: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0: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1: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些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星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他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嗯，熊丹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0: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闷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星丹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她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1: 明白
0: 啊，
1: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0: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1: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0: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的，
1: 嗯，
0: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1: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0: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2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 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

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钱，哎，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啊，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哎，一用之后啊，好的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啊，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哎，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把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都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啊，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哎，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羌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块一支啊，这是金胸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块，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块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块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那么今天我们参加上活动拿走20大盒的熊胆还富裕，你这样的机会一辈子

0: 遇到一次就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9.9元一只。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你看呢，咱们现在是限量，每人限定一份，每份不超过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啊，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但是说到9.9元一只的金熊胆，这么低的价格，说有没有因为经济的问题被挡在了门槛之外呢？咱不能说没有啊，极其个别的人面对活动还在犹豫不决。哎，究其原因呢，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9.9元每个人都能出得起，哪怕咱们低收入家庭。究其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身上的病呢还不是很重，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哎，我也不疼了呀，啊，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随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啊，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 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五大类？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三，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去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 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缺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抑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用于高强度的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 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羟胆酸，只有牛黄熊羟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羟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羟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羟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的效果真的挺好的。
4: 嗯，

0: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两份儿，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1: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啊，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块9一支，拿走平时呢啊高达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两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0: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0: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1: 嗯。
0: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1: 嗯。
0: 当时摔得脑出血了。
1: 哎呀。
0: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1: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0: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两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标五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但是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这回啊总算是降下来了，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两三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1: 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它削一块下去，对吧？给它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

0: 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1: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1: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1: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1: 一转个头吧，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
1: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
0: 嗯、
1: 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1: 哎呀，这个肩膀疼得更厉害。
0: 嗯，
1: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0: 嗯，明白。
1: 这回老这回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两分。
0: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着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响，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1: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块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
1: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啊。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啊，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
0: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 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

0: 报名速度，恐怕两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1: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两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就是上下楼吧就更疼的事，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的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哦，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0: 关节也舒服了。
1: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用了也就4天时间哦。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哦，
0: 明白。
1: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0: 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对吧？
1: 对。
0: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1: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
0: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 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1: 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2天，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3: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3: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3: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3: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3: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3: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上降压药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0: 嗯，
3: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0: 你看看，嗯，
3: 哎呦，浑身感觉都没劲儿啊。
0: 嗯，
3: 你这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3: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0: 嗯，
3: 干的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慢慢的血压就增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胆固醇就高了，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3: 嗯，
0: 这些血锈一开始是星星点点，就跟咱们这个铁生锈了，一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再往后就一片一片的了，再往后就凸起脱落了，所以它一步一步来。
3: 哎，
0: 趁着现在呢还不是那么重啊，没有到什么心梗脑梗地步，咱们赶紧一鼓作气把血压血脂血粘全给它降下来。因为熊胆治疗心脑血管病，它就有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啊，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明白吧？
3: 是啊，你看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真是上点岁数有了病之后，这就不行了。你这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0: 嗯，
3: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0: 嗯，
3: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就是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0: 嗯，这就是
3: 虚。
0: 你看看，
3: 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0: 嗯，
3: 哎呦，就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0: 嗯，
3: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叫你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0: 嗯。
3: 哎呦，后来就连抽个门都不方便了。
0: 嗯，
3: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10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0: 你看看，这就证明了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3: 嗯，
0: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 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那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3: 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吃着就不舒服。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不了一点。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呦，要不就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0: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缺氧胆酸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把明目啊、抑菌消炎呢、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啊、解酒啊、保肝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啊。
3: 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3: 是吗？
0: 赶快报名、啊！
3: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高老师吧？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熊胆粉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2天了是吧？
0: 对呀、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
5: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0: 现在还来得及。
5: 哎呦，那太好了。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我用这个金黄胆粉呢，我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我去看我妹妹去了， 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0: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5: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0: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5: 哦，
0: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5: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0: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没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熊丹粉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0: 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那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5: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0: 对，
5: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闷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你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熊胆粉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来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胆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0: 明白
5: 啊，
0: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5: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0: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治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5: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0: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2份，好吧？
5: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那个昨天随时啊问了一个这个剑灵角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又问刚才啊发的，说明哥这玩意儿怎么玩，这玩意儿其实所有的角类文玩吧，所有的角类文玩除了鹿角啊，鹿一类的，鹿这个科属的，像什么狍子呀、驯鹿、马鹿啊，这我们东北讲叫憨的憨，满语叫憨的憨，就这个除了这些东西，剩下牛羊，这一类的吧，剩下牛羊这一类，其实也包括像驴蹄子，有专门玩驴蹄子、马蹄，就这些东西，所有这些角质层类的文玩，为啥鹿角？你看它也叫个角。包括像独角鲸，独角鲸原先我就说过，独角鲸那个角它是牙，剩下的这些真正的角类的，就长在脑袋上的啊，长在本儿了上的，两个太阳穴往上那个地方，那么长出来的所有的角类文玩，其实他们要玩的话呀，都是一个玩法，就是上游啊，就是上游，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简单。现在吧。就是文玩市场，反正其实吧，你能玩到的也基本就那些所有的角类文玩，或者角质层类的文玩，基本也就那啊。还有谁呢？穿山甲，穿山甲，这是非常典型的违禁品啊，这是非常典型的违禁品。你包括还有谁呢？咱们来盘点盘点啊，盘点盘点，我现在能想到的啊，随着说随着想吧，犀牛角。咱按照说违禁来讲啊，违禁的话，现在市场上绝对违禁的第一个就是犀牛角，现代犀牛角啊，现代犀牛角，这是绝对的违禁品。但市面上呢，还也有啊，也有犀牛角这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角，纯纯角质层啊，纯纯角质层。现在少部分的中医手里可能会留存一点，然后呢有一些专门卖违禁品的商家手里头有着大量的这种犀牛角。然后犀牛角赛迦羚羊就是高鼻羚羊啊，高鼻羚羊它的角赛迦羚羊角，现在市场上一般都说赛迦指的就是这个赛迦羚羊的角，这个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属于濒危物种。这个呢现在在市面上，就市场上其实真品也不多。你比如像犀牛角啊，像犀牛角，刚才我说犀牛角，你别看它属于违禁品啊，市场上你有的时候还真能碰得着啊，有偷摸卖的。赛迦羚羊角，你市场上市面上也很少见，也很少见。剩下的基本也都是冒充，拿别的角来冒充赛迦，然后呢，其实本身你买的就是个假货。啊，它指不定是别的什么的，这个羚羊角或者是啥的，它这种的呢，现在市面上偶尔有真的，是当啥嘛？是当药材卖，啊，赛迦羚羊角偶尔有少部分真品当药材卖，文玩圈里头几乎很少，但是有少部非常少一部分，卖违禁品的商家手里头也有啊，也有就是赛迦羚羊角，然后藏羚羊啊，藏羚羊这个也是。

能见得着正品真品的啊，然后这个是绝对的违禁啊，这个绝对违禁的。然后牦牛角，牦牛角野生纯野生的牦牛角，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禁止售卖。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啊，有一些卖所谓牦牛角，牦牛角就跟啥呢，朋友们，就跟说现在卖驼骨似的啊，就跟说一说卖驼骨也都不是野生骆驼，也哪有野生骆驼，现在市场上的驼骨百分之还咱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八吧，百分之九十八的驼骨其实都是养殖骆驼的骨头啊，都是养殖骆驼的，野生几乎就很少很少，但可能备不住有啊，就一样的道理。现在市场有一些说卖牦牛角啊，这个是牦牛角，它也不是说野生牦牛啊，都是养殖的牦牛，有确实有卖的啊，野生牦牛角绝对的违禁品。然后，北山，北山灰，北山灰就是北山羊啊，北山羊的这个羊角，包括盘羊角。啊，盘羊角就是那个，光盘的那，光盘的那个盘，这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有少量的野生吧，野生存在，啊，剩下呢也有人工养殖的，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呢，就是啥，现在说那个非法捕猎呀。你说那非法捕猎北山灰，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市场上特别多，啊，市场上特别多，然后，现在也很少了，现在也很少，这是绝对的违禁品，啊，北山羊和盘羊他们的脚，就是这个是绝对的违禁的，然后，羚牛，羚牛角就是牛角羚啊，扭就扭动的那个扭，牛角，牛角羚。叫羚牛啊，就它的脚，这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呢绝对是禁止售卖的，就是咱现在说的都是违禁品啊，都是违禁品。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市场上几乎就没有，很少很少的少部分，它可能有证的，有一些有证的它可能有那么一根两根，也是绝对可能是展出啊，这个展品它也不可能是商品，就是这个东西是禁止售卖的啊。昨天提到的那个阿拉伯剑羚啊，东非剑羚，阿拉伯剑羚，东非剑羚，南非剑羚呢？现在是有证的话啊，有证的话，你还能售卖啊，还能售卖。这个阿拉伯剑羚和东非剑羚是，这是绝对严止售，这个严禁售卖的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濒危物种啊。现在，是国内的文玩市场上吧，几乎就没有真的，几乎就没有真的。然后，再像其他的一些，基本就是原先还提到过什么来的，有一些这是文玩圈里非常非常小众了，像什么什么，黄羊，鹅喉羚，我估计可能好多玩友都没听过，鹅喉羚就这些啊，那就是几乎就也没有人玩。也没有人提，没有人玩，这玩意没有市场，没有需求，没有需求，没有市场，啊！你不像现在有一些还到处要犀牛角，为啥现在市场上还有大量的这个偷摸卖违禁品的商家在卖犀牛角？因为需求的人多。你像很小众的，藏原羚，对，这玩意是不是叫那玩意？藏原羚，啊，黄羊，鹅喉羚，就这些，它很小众，这些都很小众。几乎也没有人玩，但是这个都是违禁品，这个基本在文玩市场出现，这都是违禁品。然后，基本吧，就是牛羊角角质层类的这些文玩，基本违禁的就是这些。不违禁的呢，那就多了。你像什么披毛犀啊，披毛犀其实它就是化石了，就跟那个猛犸是一样的，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化石了。你再玩它呢，就必须得使劲上油。然后披毛犀呢就是这样，你看过这种现代犀牛角的话，你要是看着过啊，看着过你就知道了，那个东西其实它还给人一种挺润的感觉啊，给人一种挺润的感觉，你毕竟是现代的东西嘛。甘蔗纹、鱼子纹呢，其实不是鱼子纹，那个甘蔗纹、蛛丝纹呢，其实你还看不那么清楚，
现代犀牛角，但皮毛犀牛。

0: 不是了，皮毛细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晰的一根一根一根的这种竹丝纹啊，甘蔗纹非常清晰，因为它干，因为它是化石。然后它的横切面，它的弦切面看这个甘蔗纹非常清晰，它的横切面瞅它这个鱼子纹，这种小鱼钉纹啊。啊，也有叫鱼，也有叫竹钉纹，也有叫鱼子纹的，这个非常清晰，非常清晰，甚至说有一些老料子存放时间比较长，存放不当，给油不及时的话，它那个小鱼子纹都鼓起来，一个一个小包，像那个像啥似的，像那个真不太好举这个例子，就是排列的非常紧密，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但是他们挨着互相挨着的那个边缘线的位置呢是凹进去的，然后整个这一个小这一丝儿啊，这角质层嘛，这一丝儿呢整个最中间位置是鼓起来，就像一个小包一个小包一个小包一个小包这种状态，这种鱼子纹啊。皮毛细现在这个是属于是这样的，只要你有合法的手续啊，只要你有合法手续你就可以卖。你像说这个现在说随便来一个卖鸡蛋的卖西瓜的，然后他就卖皮毛细了也不行。你包括跟猛犸珊瑚这些都一样，你得有合法的这个证件，有手续你才能卖啊皮毛细。然后白毛牛角啊，白毛牛角人工养殖的白毛牛角，它是属于那种通体是属于那种有乳白色有灰白色的，然后透度比较高，透光性比较好，这个现在算是文玩圈里头相对高端的吧，相对高端的角类文玩，合法还合法的，但是价格比较高，就是白毛牛角啊，人工养殖的白毛牛角。水牛角啊，这个就是现在市场上最多最多用来拿来冒充各种各样文玩的啊，这个黑的白的黄的就用来冒充各种各样的文玩，就这水牛角有白的有红的有黑的什么颜色的都有，然后也有那种特别特别黑不透的特别黑的，现在用来冒充昨天提到冒充这个南非剑灵甚至说也有冒充，其实啊黑水牛角冒充剑灵啊其实不像，他冒充谁呢，就冒充现代犀牛角啊，现代料现代犀牛角短毛料的，他用来冒充这个是最像的啊，这真是特别像特别像水牛角。然后就是养殖的那种羚羊角，现在呢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干嘛，绝大多数都是用来做药材啊，绝大多数都是用来做药材，那个糖尿病人他们不是时间长了会有那个糖尿病足，然后还有一些会影响视力嘛，糖尿病严重的话会影响视力，眼睛看不见，然后他们拿那个羚羊角入药可以改善这个就是眼睛看东西看不那么清楚，反正现在呢入药的多啊，羚羊角入药多。这个水牛角呢就是做啥呢，现在市场上用来，你别说文玩圈，别说文玩圈用来冒充犀牛角，中药圈也在用这个水牛角压缩粉啊，水牛角压缩粉来代替啊，这不能说冒充了，替代啊，替代这个犀牛角。你说功效朋友们，这个我不好说，我不好说，我就吃过一回安宫牛黄啊，安宫牛黄那就是刚开始刚灌上刚新灌上的时候，第一次开放了，大家这不普遍人传人吧，开始我就灌上了，在没完全解封之前呢，这一直就没得过，一直没染上，解封了之后哈得了，得完之后啊整个人就开始烧，发烧烧到不行，晚上真的已经睡不了觉，整个人就一直滚烫滚烫的，一到晚上就烧，一到晚上就烧，白天还稍微好一点还差一点，一到晚上就烧。后来我说这怎么整的，没办法没招了，我说家里头有那个持续烧，头一天烧吧没理户，吃了个那个普热西痛，然后也没怎么太退，第二天晚上烧我其实都没太理户，第三天晚上又烧的时候烧迷迷糊糊，说不行了，我得吃安宫牛黄了。吃完之后咱进段宣传啊，回来唠。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
2: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今天借着这个随遇而安这个玩友啊，他说唠到这个脚类文玩，咱们基本算盘点盘点吧。今天啊，我能想到的。违禁的不违禁的，现在文玩市场上基本常见不常见的吧，这些脚类的文玩基本就是刚才说到这些啊。刚才唠哪儿唠的啊，是那个疫情得新冠上之后第一天啊，吃个普热息痛，然后稍微下去点，其实稍微下去点了，就是那个叫那个什么对乙酰氨基酚，第二天晚上又烧了。吃没吃药有点忘，他应该是吃药了，但是吧还是不是那么的彻底。第三天晚上又烧的时候，我说不行，那我得想想这种，那会儿不都流行吗，说这个吃安宫牛黄丸往下这个退烧。后来啊朋友们，后来我在节目上分享过这个事儿，我说根本就不对症。中医啊，中医用药八纲辩证，我原先我说过内外表里阴阳啊，这些你得八纲辩证，根本对症对应这个新冠这个病毒，安宫牛黄丸根本不对症，寒湿易用这个安宫根本就不对，其实应该用苏合香丸，但是苏合香丸市面上不太好买啊，它没有安宫，你可能去个药店，它那种特别便宜喽嗖的小药厂的安宫牛黄，其实你也能买得着，它也有退热的效果。它其实更多是啥呢？惊厥，啊，惊厥这种的，或者像说啥呢？这个脑梗啊，就这种的，你吃上，啊，夸它可能它效果基本给你一个啥呢？你比如说家里的人马上要脑梗了，这人已经开始有点看不清东西，走道走不了了，可能腿也软了，就只能躺着了，说话忽然口齿不清了，啪啪两丸安宫牛黄丸吃下去之后，尤其那种已经嚼不了了的，你给搁水化开之后，直接把水给它灌进去，基本再叫120来往医院送的这段路上，基本啊吃安宫牛黄丸抢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否则的话有的你送医院时间晚了，这人这辈子都弹弦子了的也有，所以说基本抢的是这一段时间，你夸夸两丸吃下去之后再往医院送，你哪怕说开一个小时啥的也没啥问题，还路上堵车，基本也堵也不能堵人120，基本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吃完之后啊，当时朋友们，当时我还没敢多吃，我吃了半丸啊安宫牛黄，但是我那个是还是包筋的，劲儿挺大的，吃了半丸之后啊，当时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躺下之后啊，整个人确实有一种就是整个从脑袋这个热呀像潮水往下退的那种感觉，整个人感觉哗就开始凉，真的是开始凉。你要不然你说这人家安宫牛黄这玩意儿要同仁堂的镇店之宝啊，这玩意儿也是有道理，哗就感觉一直从头往下凉凉凉凉到这个肚皮，凉到大腿根儿，一直凉到脚丫，一直

就感觉这个凉气也这么往下退，退完之后整个人倒是不少，真是不少了啊，确实是不少了。但是紧接着啊，紧接着开始就是啥呢，就觉得整个人开始冷，整个人开始寒，因为本身新冠病毒它就属于寒湿，寒湿疫，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冷，打摆子，真的就嘚瑟嘚了嘚瑟。然后我开始喝热水，打那之后啊，朋友们就开始腰疼，就是后来我问了一些中医，人说就是一下凉着了，本身就是凉病，然后你又吃凉药，它虽然退烧，它只是在退烧这个症状上它显出来了，别的它其实根本不对症，你吃凉着了。后来人跟我说，其实你应该吃苏合香丸，苏合香丸它属于是温药啊，那个安宫牛黄它属于寒药，因为啥，里头的犀牛角啊属于大凉，但是因为93年以后犀牛角啊不让用到这个任何药材里之后呢，现在咱们能买到的安宫牛黄都是水牛角压缩粉啊，水牛角浓缩粉，基本你看吧，它那成分表第一个就是它啊，水牛角浓缩粉，就咱们今天唠这玩意儿，水牛角有白水牛角，有黑水牛角，现在市场上用来冒充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玩的啊，这种黑水牛角是最多的，一是量大，价格便宜，然后能出来料子，它特别能出来，不像昨天咱唠的那个南非剑灵，就那莫灵啊那玩意儿，剑灵角呢，它外皮啊有特别明显的裂。它这个裂有的时候你从横切啊，切成一段一段，你能看它那裂能裂进去挺深，深的能裂进去1厘米，短的也得大概在个5毫米6毫米左右的，浅一点的可能3-4毫米的，就这种的，它这种裂你避开之后里头其实做不了什么大料子。但是这黑水牛角就不一样了，朋友们，冒充那个犀牛角的特别多。然后呢这个黑水牛角它有不完全是黑的，它有也特别透的那种地方，然后用来冒充北山灰，现在市场也有啊，还是挺像的。然后它表面的那个甘蔗纹呢排列非常紧密，然后杂乱，它那个甘蔗纹都，反正你虽然看着都是竖着一道一道一道一道跟这种甘蔗纹，但是它有这种就是平行线呢是没有交集的，但是有的这种线段呢，有这种线条呢，它有的能叠加上。黑水牛角包括犀牛角什么这些角类的啊，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就它的甘蔗纹的这个线条有叠加，就是这个线条往外延伸，然后这两条线就是汇集在一起了。就是它的甘蔗纹是这样，这也是区分于昨天说的剑灵角的这个所有的甘蔗纹全都平行，没有，几乎啊，这只能说几乎，没有交集，没有汇合，没有汇集，就这个线都是一根一根非常直的这种平行线，啊，这个基本也是用来作为一个判别的这么一个因素啊之一。然后养殖的牦牛角啊，养殖的牦牛角现在是可以售卖的。黄牛啊，黄牛角这是现在市场浅色牛角，就是做木梳啊，刮痧板儿，有的那种什么茶则啊，做这个喝茶用那个茶则，好像还有啥纽扣，像有一些外国有一些奢侈品的那个高端的什么，要不我这反正我不太了解啊，好像是巴宝莉吧，是巴宝莉呀、啊、还是谁，我有点忘了，有几个大品牌它那个扣子是那个黄牛角做的，直接牛角做的。其实在咱们文玩人来想，你拿牛角做那说是奢侈品，实际上它很不贴合实际。你想你那衣服你要洗，又加洗衣粉又加洗衣液什么柔顺剂的，它时间长了对那个牛角都是伤害。真正要是做那啥，真正要说做扣子的话，啥材质比较好呢？贝壳啊，母贝壳海螺，就这一类的可以拿来做扣子。还牛角这个根本不是特别合乎逻辑。但外国吧，后来我原先听过一个说法，爱马仕吧，是不是爱马仕还是谁我忘了，出的那个小羊皮的

鞋，哎呦，这都是卖女士的啊，这都我听人说的。老爷们，我现在脚上这双鞋150块钱，我穿三年了。我现在脚上这双鞋150块钱，穿三年。我看这啥品牌，特步啊，特步，非一般的感觉。我现在给我内人，我跟我内人说了，我说以后给我买鞋超过180的我不要啊。因为啥呢？就是你穿两年，你我现在脚上穿这双，其实鞋底已经没什么纹理，就磨的没什么纹理了。赶上有那种特别光滑，然后带点水的那种地方，它就打出溜。但是吧，特别跟脚，你知道，特别跟脚。我就平时扔家里遛孩子呀，或者你像早上上早班，我真的朋友们，你说我也谁我也见不着。我早上7点上节目。啊，八点我就下节目，我就下班了，相当于我谁也见不着，我没有必要穿的忒啪的，我一天天的，我基本早上就是遛孩那身，我往身上一蹬啊，那鞋夸一穿，我就塌了，我就来了，基本就是这样。你想150块钱这个鞋，我穿三年，平均一年我就50块钱，我太值当了。我今年打算再穿两天我就把它撇了，因为它那鞋底没什么纹理了，啊，超过180我就不要了。啊，基本超过180我就不要，没有必要。现在鞋就是这样，尤其老爷们啊，老爷们是这样，老爷们穿鞋比较费，尤其我脚还比较肥那种的，基本穿个一年两年，这鞋走形了，走进了，或者是出死褶了啥的，你穿一两年，你回本了，你就可以直接撇了，穿坏或者啥的就可以直接撇了，我也不心疼。原先我那人花了多少？花了1000几，给我买了一双那个叫踢不烂。啊，我也不知道，我说为啥这鞋叫踢不烂？后来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品牌，他那是个英文，听就是拼上去吧，确实有点像踢不烂，但他肯定有一个外国叫法啊，那叫法咱们怎么念我也不会念。那鞋1000多，他给我买的那鞋就是，其实后跟的位置里头的那个布面的那个里头布的那个地方已经被我蹬破了，但是舍不得扔。你知道舍不得扔这个，所以我现在我跟他说，我说你就给我买便宜的就得了。然后说哪来的啊，说那个但女士鞋不是，我问过很多身边，包括有时候唠嗑他们也说，很多女士的鞋特别多，我鞋一共也没多少，我现在冬天的加夏天的滑了一起，其实没有所谓春天秋天，就是夏天和冬天，这个鞋我好一共加一起都不到7双吧，可能是，肯定没过10双，也就是5、6双、7、8双、5、6双、6、7双，应该就大概这么个数。我所有的鞋啊加一起，然后呢，过一阶段呢，撇几双，买一双没一两双新的，我是这么的。但女士就不是了，我那人我家有一个比我还高的一个鞋柜，那里头全是她的鞋。哎，那这，然后她跟我说，她这鞋还算少的呢。后来我确实见着过，就是那个女的那个鞋，好家伙，这怎么说呢，她就有一天她破产了，她只卖鞋，她能吃个两年三年没啥问题，就这种的特别多。女的鞋她可能这一双今天穿这，明天穿那个，她哪个鞋她都造害的，就她绝对女的穿鞋造害不到我穿鞋这种程度，就这种状态。然后呢，我那人有一双鞋就是小羊皮的，我这当初我都纳闷，我说什么叫小羊皮，后来他说你揉，你搁手里搓一下，确实软，真是软，你瞅着还有个鞋样，不会像咱说那个说穿像鞋套似的，你套在整个脚上之后就跟个袜子似的，也不是，你穿到脚上之后呢，它还有个鞋样，就是那个有个硬挺样，但是你穿到脚上之后就特别软，贴合度特别高，他说那个叫小羊皮。他说你看这鞋底儿，我一瞅鞋底儿也是皮的，因为我玩皮我知道，绝对的是皮子，然后没沾底的皮子。我说这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说外国这种鞋呀一般都是干嘛呢，什么走个红毯呢，啊，出席个什么什么晚宴呢，就穿这种鞋，基本都踩在那种大什么绒毛地毯上，也不会把你鞋底儿割坏，干脆就不沾底儿。咱们想是不是你最次什么粘个牛筋底儿啊，或者粘个什么什么底儿啊，不的，人家外国那个奢侈品的那个鞋都叫真皮大底啊，都这么叫，叫真皮大底。
说你踩的那个小石头籽儿路上就给硌坏了，人家那设计师当初设计那鞋的时候也默认穿这鞋的人不会去走石子路，你知道这个就非常的哎呀，怎么说呢，非常没有走符合现代主义国家，这个就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鞋，在我看来非常不切合实际的鞋，假大空啊，假大空，远离人民远离群众的鞋，这在我看来这就是啊，这种鞋啊，这一样的道理，朋友们，一样的道理，外国好多品牌它设计，你就像刚刚我说那个拿这个牛角做成扣，那设计师可能就默认你这衣服不洗，他才用牛角做扣。搁咱们的文玩人来讲，你这玩意儿文玩很多文玩材质都是你水洗一回之后马上走了油了啊，就湿了包浆了之后，你这文玩的品相大打折扣啊，一样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外国有一些奢侈品的衣服啊，拿这个牛角做扣，这在我都非常理解不了的。还有那种就是不是咱们说理解这种扣子，还有那种像那个就真的是一个小牛角尖儿，一个小牛角尖儿，它中间有两个孔，牛鼻孔啊，不是牛鼻孔，就是那个荷包孔，然后穿根绳，这面是一个鼻儿，它往里套的那种大扣，直接整一小牛角尖儿往里头别那种的那种扣子，那种一小长块的扣子，那个真是你洗两回啊，那个牛角就开始出裂，觉得100%的开始出裂。那个随遇而安，说这个牛角怎么玩，就是所有脚类文玩，朋友们，就是一是绝对不能沾水啊，绝对沾水、暴晒、过风、吹空调，这些都是你要想玩的好啊，想玩的好，这些一定是避免的。然后再有一个啥呢，就是大水汗，所有的脚类文玩，你就看犀牛角，犀牛角是所有脚类文玩里头最贵的了，它也怕大汗啊，就这个东西你只要拿大水汗啊，就尤其这夏天哇哇出汗的时候，拿水汗泡过一回，马上整个这个珠子呀也好啊，这个件儿也好啊，你比如说牌子，有的人带那个犀牛角的牌子，你贴身带啊，贴肉带，你夏天哇哇出汗，这胸窝这位置始终有汗，泡一回马上整个料子变得特别干，特别干吧，然后所有它那个甘蔗纹全都非常明显的浮现出来。所以说所有的脚类纹纹，当然排除完，我说是什么鹿角啊，就这一类麂子角啊，这一类的角啊，这一类的角呢，它不算是咱们说牛羊角这一类这种角质层的这种有甘蔗纹的这种，这是咱不算啊，说的全都是牛羊角这一类的。泡完水汗，如果说哎泡了水汗了，晚上回家一定要给油，一定要给油。其实你就没泡水汗的话，也要养成每天给油的习惯啊，就是所有的脚类纹纹。我身边哎这玩意就没法说了，我身边有个大姐。这大姐咋的呢，这大姐吧在我看来其实多少有点毛病，就是朋友们，有钱是有钱的，但是脑袋好使不好使，她绝对是这个跟有没有钱她这个不是成正比的关系。我认识这大姐留了一个什么发型，哎呦算了，我别糟践人家了，我要糟践她我能给她糟践毁了。就是你瞅这人啊，就是不说话不办事儿，往那一站你就觉得这人已经不正常了。这大姐就不差钱，她就有一串那啥，犀牛角，她就有一串，她说她坚决不上油，我跟她说过，我说这料子都干成这样了，你给点油，她告诉我坚决不上油。老为啥，说为啥不上油，她说一旦有一天需要入药的话，或者家里孩子出现那种惊厥了，你是不是你搁这上头你刮两丝下来一泡水一喝还能治病。他说给了油了就觉得他不纯粹了，是不是？我西话说了，你戴手腕你手腕不出汗不出油吗？他早就不纯粹了啊，他早就不纯粹了。然后坚持不上油，就是每天但是爱盘，然后脸上出油。这大姐不化妆，咱们想象说每天是不是抹抹粉底呀、或者脸上涂点护肤品，也没有，就拿自己当老爷们儿能造，他这天天活那出吧，真哎呦的妈，要不说我不愿糟践他，就他那出他也像个老爷们儿。
长得也不好看，大面包脸，戴个眼镜，耙耙鼻梁子，然后整了一个那个寸头，

不是那种毛寸那种寸头，这大概也就是一寸多吧，那么长，那三厘米多一点的那个头发，整了一个那个还三七分。哎，就那大姐往那一站那出啊，真是，哎，我这么烦的，我以后我别勒她了。反正就是这那出啊，然后就是这个也不化妆，说抹口红。你说女的最起码出门说抹口红啥的也没有。当然他可能他见我他没有必要，他可能见别人画过吧，反正我从来我没见着过。然后这个也不化妆，然后脸上出油了之后，他也拿他那串子往脸上蹭。你就想将来你还真说出现惊厥高烧了，你往下夸这两字蹭了你脸上油的，但是这玩意儿咱话说了，他还都从他肚里出来的，这脸上蹭点油能怎么着，他愿意咋想咋想了，反正挺恶心。我就说啊，所有脚类文玩必须得上油。无论是贵的是贱的便宜的都得上油，否则的话这个料子很快就开始发干，发干发白，颜色发浅发灰，然后所有的它这个甘蔗纹变得开始明显，已经开始明显了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了，就是它即将要开始要出现开裂了这种情况了，这个时候马上给它补油啊，补上油，慢慢这个油渗透进去，渗透到这个甘蔗纹这个角质层啊，这一丝儿一丝儿这个甘蔗纹之间，它这个说是缝隙，其实排列很紧密，就是慢慢让它渗透进去之后啊就好了。一定要给油养成每天上油习惯，其他的没什么那么矫情，脚类纹完真是没那么矫情，它就是怕大水汗，怕泡水，太阳暴晒。吹空调，使劲吹空调，基本就是大多数纹完怕的他也都怕，除了这些之后，你说你使劲搓，你是绿松石磁度不高，绿松石你敢使劲搓吗？你不敢使劲搓，但脚类纹完你使劲搓也没事儿啊。但是吧，还有一点就是朋友们不要想说一个纹完你戴在身上它就能发挥药效，不要啊，不要那么想，说就哪怕说犀牛角天下至寒之物，至阴至凉之物，就这个东西你说你入药啊，吃进去它能发挥药效，你就一大手串搁手腕上就这么戴着，然后就是说那个发挥了它这个药效啊，这人不上火，怎么怎么地的，不可能。那朋友们，你就这么想就不可能啊，你就只要这么认为就可以，只要没进嘴儿，你就通过皮肤往里渗透就不可能，不可能啊，就完事儿了。就像孔雀石，原先我唠过，孔雀石那玩意儿也有毒啊，它里头是这铜啊。它这个孔雀石这东西它是有毒的，但是你就光搁皮肤上佩戴啥事儿没有，说那毒通过皮肤渗透过两天这人死了，那不可能，这都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所有的脚类啊，你听有一些商家说这个这羚羊角，这羚羊角通过佩戴皮，这个通过佩戴然后你的皮肤吸收对你身体有什么什么好处什么什么好处，你就脑里他一说的时候你就想起名字说的了，不可能，文玩就是文玩，纹完不具备药效。你包括那合香珠也是，原先我唠过这个事儿。合香珠也是，你说你佩戴然后它发挥它里头，它用上等的天山雪莲，用的上好长白山百年老人参啥的，你都想都不要想，你通过佩戴说皮肤渗透对身体调整成啥样了，不可能。原来我刚来电台的时候，那会儿电台有一个广告啊，坐台广告，它卖的是啥呢，他那叫什么牌子我实在是有点忘了，但是他那个噱头是啥，他卖的是万年乌木啊，万年乌木，朋友们你有没有市面，这个咱们说这世界上有没有，有肯定是有，他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说像卖什么什么灵珠似的，他那万年乌木也是通过佩戴在身上，说万年乌木的这个能量场啊，可以帮助人身体代谢掉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这个增加什么什么什么，辅助人身体的什么什么什么，改善什么什么，就哎呦，那说的可好，天花乱坠。但我那会儿已经开始，我上班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玩文玩了。我一听，他妈扯淡啊！万年无木有没有？确实有，玩好不好玩？好玩。你说闻着好不好闻？好闻。你说入药？你说那玩意能不能入药？朋友们，我问过一些这个干专门干中药的啊，就是干中医的什么，你要说入药呢，确实能入药。但他入药他也不是君药啊，中医讲君臣佐使，就那乌木他也做不了君药，君药得是那种性能特别强大的，在某一个领域里头那得是出类拔萃的他才能当君药啊，乌木达不到。然后你说整个手串，乌木手串

0: 你佩戴在身上，然后我就提高免疫力了，你知道就这个所有的医药广告里，就这提高免疫力啊，这五个的提高免疫力，这是最唬人的啊。行了，今天咱们不扯了，就是你们就记住上游就行啊，上游就完事儿了。人家说那个鞋叫天博蓝呐、啊，天博蓝，说踢不烂是民间叫，对，我当然知道踢不烂是民间叫法了。你说一外国鞋说叫踢不烂，那听着多 low 啊！但它肯定是有一个正经的叫法，那叫我咱也不会啊，咱也不会。行了，这个今天节目唠到这儿了啊。然后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宁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保障。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